0: 不住他们的一些记忆。
1: 一棵树，一扇窗，一处屋檐，就这样被小心翼翼地保留下来。王慧家守住了40多年的生活记忆，许庆家留住了爷爷种下的枇杷树。每年5月，老许还能上露台摘果子分给邻居。树在，爷爷就在，童年就在。整个小西湖像这样的微更新单元一共有127个。南京历史城区保护建设集团小西湖项目经理赵太祥介绍，整套渐进式改造方案实行一户一策，每一处细节都经过反复推敲。
2: 我们小西湖的更新改造呢，是前期的话是把整个片区按照这个街巷的机理以及房屋的产权边界，把它划分了有15个这个一级规划管控单元，然后又以洞和院落为单位，细分了有127个这个微更新的实施单元。整个片区里面呢，原有居民是810户，然后已经搬迁走了408户，就是还保留了将近有一半的原住民还留在这边生活。
1: 上溯600多年前的明朝初年。小西湖的几条街巷是手工业者们的聚集地，世代相传。如今这份手艺的基因仍在延续。江苏省非遗绒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赵树宪把自己的工作室选在了小西湖。他说，就是因为这里有人味儿，吸引很多年轻人自投罗网。
3: 有一家大的平台，他要想做直播，然后在哪儿合适？我说那肯定是小西湖啊，又有烟火气，又热闹啊，又是打卡的点，特别是年轻人啊，他们都是自投罗网，他们自己喜欢嘛。我们是属于民间工艺，民间工艺应该植根于民间草根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小巷的肌理啊，它保存的也很好，就是有烟火气，有市井气。
1: 古街巷作为小西湖明清风貌最重要的结构，原有的肌理在更新中被完整保留下来。湖面清波荡漾，老院落修旧如故，居民、手艺人、游客在同一片屋檐下相融共生。2021年，小西湖正式开街，这片承载着厚重南京记忆的古老街区，以一种既古老又年轻的方式重新活了过来。小西湖的实践不仅让南京人引以为傲，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2025年世界市长对话南京活动中，来自埃及、意大利、塞尔维亚、马来西亚等国的与会嘉宾走进小西湖，通过一场沉浸式 City Walk 实地观摩历史城区保护与更新的中国方案。远道而来的塞尔维亚诺维萨德市市长扎尔科米钦感触很深。
4: We have the same.
5: 我们的城市也有和小西湖相同的情况，因为诺维萨德曾经是欧洲的文化之都，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来保护我们的文化场所。很高兴你们在做同样的事情，保护文化遗产，保留这样的文化场所。与此同时，人们依然居住在这里，这非常重要。
4: And at the same time, people living there.
1: 这两年里，常有海外考察团来小西湖，王慧主动当起导游。带着外国市长、规划专家穿行在曲折巷弄里，站在自家院中，用朴素的语言讲他的改造故事。
6: 那以前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破旧的小巷子，哎，没想到现在我们规划的很好，有一个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全世界的人都来认识小西湖，感到非常的自豪和荣幸。
1: 午后的小西湖，孩子们在巷口追逐，老人在枇杷树下摇着蒲扇，游客好奇地探头张望共享小院里的花架。王慧的露台上，几盆垂钓的花正开得热闹，楼下传来邻居喊他喝茶的声音。
7: 每天都到这块玩，这块很漂亮，因为这里有好多小鱼。
8: 30几年，我喜欢这个环境，怎么讲呢？这里呢比较接地气，邻里之间关系也很好，过去的那种街巷还保留得很好。
9: 我们住在这里还是挺好，挺舒服的。这个老邻居也在，就是各方面的环境和现在的条件都改善，现在好了。
1: 院落很小，盛下的是普通人的温热烟火。更新虽慢，守护的是一座城市绵长的根脉。从王慧家的露台望出去，老城南的青灰色屋顶层层叠叠，像极了他小时候趴在窗口看到的模样。只是如今那扇窗更亮了，露台上的花开了，而他终于可以笃定地说，这里就是我的家。
10: 近日，
0: 苏州在全国首创外卖骑手等灯停表的交管。

0: 并举措引发社会热议。7月31号，美团和苏州公安宣布正式上线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功能首个正式版本，目前已经在率先接入交通数据的道路实施实际的路测，覆盖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大约1100个路口。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周洋的报道。
1: 我们这单离我们有多远啊？
2: 这个有个2.8公里。

0: 改造。当时就追究完以后好像就不了了之了。
1: 这里面确实啊，因为这里面还有，因为他以前就是总表，从这个虚浦供销社，然后到了供销总社，对吧？
0: 对对对，
1: 确实有一些这个，历史遗留的问题在，但是社会在进步啊，对吧？事物在发展啊，那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诉求，我觉得是非常正当的，非常合理的。而且现在总表给大家带来的感受度，我听上去好像不太好。第一，我每次交水费的时候看不到发票，可能还看不到用水量。
0: 你讲这个情况，因为是这样的，我们是统一的那个接收的是宜化水务公司提供的发票，然后我们每次那个居民啊或者住户过来那个储水，我们都提供了那个水费收据，都盖有那个单位的公章。是这个情况。
1: 还有这个水费，这个总表供水是不是比每家每户用水的价格也不一样啊？
0: 统一的，那个宜化水厂收我们多少，我们就收多，我们同样的那个经营多少
1: 啊，就没有差价是吧？
0: 没有一分的差价。同时，那这其中那个水路的那个什么那个水损啊，管网的那个水损，都是我们单位来承担。
1: 就是中间的一些损耗是吧？
0: 对，有损耗都是我们单位来承担。
1: 我想跟您了解一下哈，就是您刚刚讲的，就是你们这个水费啊，这个总表直接是交给宜化水务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有网友给我们提供信息啊，这个是大家有事儿大家帮啊。这个网友说呢，说现在是不是叫粤海水务有限公司啊？
0: 我们这块不是。
1: 不是啊，不是。
0: 我们这块
1: 就是宜化水务是吧？
0: 对，我们这块的供水就是宜化水务
1: 啊。那看来这个事情就是说，咱们跟宜化水务也主动对接过，现在不是说。
2: 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处长在线。
2: 现场为您解难题，现场为您办实事，正风热线处长在线，处长走进直播室，答疑零距离，问题现场办。
1: 各位，在7月14号江苏省商务厅走进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目前朋友们的问题处理如何呢？今天正风热线处长在线，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省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金玉梅，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厚军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演播室，来现场回复朋友们的问题。好，非常欢迎二位。好，欢迎金处长。好，欢迎张处长。好，近年来呢，省商务厅重点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实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国家试点城市江苏全覆盖。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很关心省商务厅在推进政策落地过程当中，如何精准对接社区，尤其是老年群体的刚需，真正把银发金街便民小业态这些服务能够真正落到实处，让居民能够切实感受到身边的便利服务呢？这个问题我们有请省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的金处长来回应一下。
3: 好的，去年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力推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的通知，要求聚焦扩围升级，做好扩大覆盖范围、推动业态升级等几个方面的重要任务。针对一老一小，提出重点围绕为老服务补齐业态和设施短板，提供老年助餐、康养理疗等服务，鼓励各地打造银发金街，优化为老便民服务网点，包括修鞋、配钥匙、裁改衣服等小修和小补的活动，提升老年人社区便民服务水平。今年六月，我们省商务厅会同九个部门出台了我省关于加力推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的通知，结合我们省的实际来贯彻国家的要求。下一步，我们省商务厅将推动各地细化落实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举措，让社区居民，特别是老年居民感受到身边的服务温度。一是推动扩围升级，聚焦社区市的主城
1: 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我们城市的记忆还有我们的情怀。2022年，江苏省商务厅等八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进一步弘扬江苏

0: 优秀传统文化，加快推进江苏老字号改革创新发展。对此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商务部门有哪些具体的举措能够助力老字号企业的发展？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厚军来做回答。好，赵处长。
1: 好，针对老字号企业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如抗风险能力较弱、融资渠道有限、专业人才紧缺、传统技艺传承断档，还有线上的营销能力不强啊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商务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的工作举措。主要有的话呢，一是多方联动促消费，帮助老字号企业拓市场。我们呢搭建了省市县镇营企线上下内外贸四个方面的一个联动体系，常态化开展贯穿全年的1+4+N 的系列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老字号新消费。在省级层面的话呢，我们组织优质的老字号企业
0: 要合作总社需普供销社的，在要主导这个事情，还是仪征化纤水务中心要主导这件事情？二位谁可以回答我？石主任，还是需普供销社的王先生？另外我们想问一问啊，这个是不是公共用水企业，还是宜化的内部供水啊？也有大家提出这样的疑问。二位都不作声，石主任可以回答吗？
2: 稍等啊，我这边接个电话。
0: 石主任，我们节目在直播。
2: 哎，我知道啊。
0: 需普供销社的王先生也在线。
3: 嗯，我在。
0: 王先生。
3: 哎。
0: 这个事情你们跟水务沟通过对吧？跟仪征化纤水务沟通过？
3: 那我们对接过，当时有过联系对接。
0: 那他们怎么回复的这个事儿？
3: 当时是不具备条件。
0: 不具备条件？
3: 嗯。
0: 是谁不具备条件？是我们每家每户吩咐改造不具备条件？
3: 这个具体的我们没有那个细聊了，你们当时就想说现在。
0: 我觉得对于群众诉求。我们应该细聊啊，应该好好聊一聊啊，这个事情应该深入的去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能不能解决，对吧？另外我想问一下这个需普供销社的王先生啊，这个是公共用水企业，还是宜化的内部供水啊？这里面
3: 这个都有吧，应该都存在，它是宜化水务寄给、嗯。

0: 么热啊，血压容易升高，所以呢，家里有年事已高的老人，咱们要多多关注老人的身体健康以及他们的精神状态。再有呢，就是咱们户外作业的一些人群啊，这个如果是这个时候还要到田间去打药的啊，或者还有一些人在工地上工作的，哎呀，尽量一定要减少在高温下工作的时间长度。一旦出现头昏乏力不舒服的，不要强忍着，要赶紧告诉你身边的人，送到医院及时救治。眼下呢，我省水稻大面积进入分裂的关键生长期，各类病虫害也同步进入高发阶段。各地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监测病虫的动态，指导种植主体抢抓，指导种植主体来抢抓，防治窗口期，科学施药，全力守护水稻稳产丰产，为秋粮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好，我们接下来来了解一下，听本台记者从高淳发回的报道。
1: 连日来，高淳区鸭溪街道永盛村的连片稻田内，当地植保人员头顶烈日穿梭田间，密切监测水稻苗情与病虫害态势，并向种植农户耐心讲解当前病虫防控要点。稻田上空，农户正应用植保无人机开展药剂喷施作业，雾化药液均匀洒落，机械化作业高效便捷，为水稻健康生长保驾护航。
2: 我们这边种植了1300多亩田，现在根据区直播站的要求进行病虫害的防治，目前已经完成了一半，估计还有2-3天就能全部完成。现在用无人机喷洒农药，效率高。现在整体来看，水稻的长势还是不错的。
3: 当前我区大面积水稻正处于分裂期，今年我区的百倍飞虱侵入期正常，蚊枯病目前田间正处于初发阶段，农户一定要重视。
1: 针对当前多重病虫叠加发生的现状，农技专家现场把脉开方，明确本次分裂期重点防治对象、用药标准与安全施药注意事项，引导农户落实绿色防控举措。
3: 要严禁使用禁限用农药，同时要用足水量和药量。无人机防治的时候，水量一定要不低于3升，药后填水不要随意乱排，以免发生药害。
0: 好，刚才说到在高温期间啊，咱们的专家呢来密切关注水稻的苗情长势，及除呢开出药方啊，来帮助这个水稻呢来做好这个生长的工作，也帮助咱们农民做好田间的

0: 非常的强。那么把全市的环保的相关案件集中到一个专门法庭来审理，裁判的一些标准统一，可以避免各个县区各自办案尺度不一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这样的这个案件呢，我们叫把它专门设立一个环境资源法庭来进行审理。那么可以说这个案件呢，它是关乎公共生态利益的，不只是惩罚这么简单的一个行为，更重要的是要督促当事人修复受损的自然环境，也督促每一个人要守护好绿水青山。
1: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2: 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路上，用记者的视角关注热点，我们一起聆听记者看三农。
3: 我现在所在的这片百合花海啊，是半清镇万福村今年最火的打卡点。从守住粮食安全的基本盘，到把特色的农产品做成品牌，把乡野风光变成流量，再到同步把村里的河道清通，把新居建好，这里的乡村振兴啊，从来都不是单靠一条腿走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镜头看看这个农业大镇是怎么用产业提质和环境提质的双轮驱动，让村民口袋鼓起来，家门口的风景啊也美起来。
4: 六月份的时候开花了，它这个现场价值很高的，我们前前后后有几万名游客到我们这边来。花期过去了，我们这个百合要到这个十月份就可以收购了。我们准备把这个百合园啊打造成一个集这个研学、观赏、休闲、娱乐一起的这个场地。
5: 这几年半斤猪肉也渐渐的做成一个品牌了，是品牌肯定是对我们来说是好事，我们也想把它做得更好，所以说我们投资了2000万来搭建了这个基地。把这个基地呢，我们容纳的就不只是做卤味的猪肉这一块，我们想通过猪肉的这个系列产品，这个再把我们半斤的一些特色全部梳理一下，除猪肉另外的一些特色产品，把它做一个梳理，更好的展示给消费者。那我们预计的话，产能的话，应该现在的话能做到3000万左右。我们预计的话，把它做好的话，我们争取破亿吧。
0: 好，听众朋友，节目的上半段时间关系，我们就先播到这里。那么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呢接着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稍后再见。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

0: 滚开的水啊焯一下水捞上来啊，把它沥沥干，沥干之后呢再放点些调味料调一下，这样的话呢就会避免啊吃生吃的蔬菜啊，生菜会拉肚子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也想把这样的知识分享给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也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
1: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0: 好，欢迎大家成为我的好朋友，来加我的微信啊！当然，以前我们也曾经带过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到各地去玩过啊，所以呢，有不少朋友呢都会成了我们的粉丝啊。以后啊，也希望呢能够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啊，可能不会走太远，我们可以在市区里面做一些品鉴活动，也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一起来吃好吃的。好，说到吃好吃的啊，最近呢，如皋有个金旺家庭农场啊，这家农场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曾经多次做过介绍啊。他们呢，主要是做一些有机农产品的，而且他们的产品呢，很多都是供应南通本地市场以及上海的一些高端市场。那么最近他们就开启了一场品瓜会，哇，现场品尝西瓜，多热闹呀，特别有意思啊。我们来看看他们这个活动做得怎么样。
2: 我手上拿的是如皋金旺家庭农场采摘的南瓜，大小不同，颜色各异，有青色的、白色的、橙色的，还有橙白相间的。大家呢喜欢叫这种南瓜贝贝南瓜，其实在这儿它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五彩南瓜。它们就是今天的主角，品鉴和推荐。
3: 这个叫粉粉的，这个叫糯糯的啊，吃上去年轻人喜欢吃这种的。白色的呢，我们给它的商品名呢叫做白雪，它们都是属于甜甜的糯糯的。
4: 今年金旺家庭农场与苏州市农科院、南京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合作，引进了奶白、橙黄、青绿等特色贝本南瓜新品种，并首次试种成功，
5: 种七八亩。今年呢就是第一年测试吧，种植产量嘛大概在10000多斤，我们几个渠道卖得也不错。
4: 说话的这位就是农场负责人王小龙。作为一名退伍老兵，他2013年回乡创业，把最初的30亩地一步步发展成如今500多亩的省级示范农场。别看他不善言辞，干起事儿来却毫不含糊，他的农场已经成为全国基层农技推广的试验示范基地。当天，如皋市农技推广部门联合墨头镇农业部门，邀请当地种植户、农技人员以及从苏州赶来的专家，70-80人齐聚一堂，通过品鉴、观摩、培训，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看看这些南瓜种得怎么样，值不值得推广。
6: 这个南瓜味重，足一点，本味重。
2: 我看大哥吃的很好，你嘴上都是南瓜啊。老师讲的时候也是说这个甜甜的。
0: 记得好像媒体曾经多次报道过他，并且他不仅仅是种的好，卖的也特别好啊，非常值得学习和推广。我觉得像如皋及如皋周边地区的一些种植户们，如果说想选择一些
7: 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儿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按箱拿的，就可以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8: 238块一箱，12罐，那合着一罐才19.8块。
7: 238除以12，一罐是9.8块，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这个价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对不起，恢复原价。所以您要想要，现在就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8: 确实划算啊！电话我也记下了，400-710-2802。不过我想问一问啊，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为什么就会适合上岁数的呢？
7: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不是所有黑色东西凑一块都适合的。您这个岁数啊，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

0: 太大的东西啊，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期啊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仁是温养的补宁的底子，又能够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着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啊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啊不用加糖也可以喝出天然的甜香。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啊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岁数的体质哈，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的，而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呢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体验价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8块，400克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早上包子喝个豆浆少说也得3-4块钱，但这1块多能让您把七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打400-710-2802 400-710-2802，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说实话啊，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这儿来，我还是真的有点佩服他的。咱们江苏是平原，是中国的大粮仓。这辈人呢，从小就在庄稼地里跑嘛。什么样的粮食是新的，啥样的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其实啊，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啊，我相信品质质量还是够硬的。
0: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啊，是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头发呢是白头发一片一片那种哈，早上脸又发胀啊，身子又比较沉，干点啥容易累，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有负担。
1: 所以您看啊，今天的这个团购活动说到底就一句话，厂家想用实实在在的效果说话。一个完整的食补周期，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块，一天1块多，冲着喝，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坚持小半年，您可以摸摸自己的头发，照照镜子，早上起来感受一下身上的轻不轻快，身体会给您答案。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咱们热线呢现在全面开通，很多的听友呢都是2箱3箱的订啊。刚刚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过来，直接订了2箱。导播就问她呢怎么订这么多，她说呢头一箱是闺女买的，她喝了1个多月，蒸了2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那这一次呢自己打电话订，一定就是2箱，说给娘家妈也送去1箱过去啊。您看自己觉得好呢，就惦记着爹娘烧一份，
0: 这就是实在，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

0: 京时间1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也特地邀请到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的余文律师走进演播室，稍后我们来共同关注民生热点问题。好，欢迎余律师。
4: 主持人好。
3: 好，欢迎。我们的新闻热线此刻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南通刘先生的岳父秦某不幸遭遇意外身亡的事情。此事我们节目关注之后，7月28号下午，如皋供电公司发来了回复，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2026年4月21号12时许，在如皋市如城镇新民社区十里铺 T 字形平交路口，秦某驾驶电动三轮车与行驶中的货车发生碰撞之后受伤，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核查，涉事运输车辆在如城镇新民社区十里铺路段进行水泥电线杆卸货，车上共有7根电杆，在 T 字形平面交叉路口50米至200米范围内卸下4根电杆，卸货电杆距离交叉路口最近大约是50米。卸货过程当中，现场设有安全警示标志，并有现场一名村民亲眼目睹证实，而且留有笔录。事故发生于涉事运输车辆驾驶员从巷道最内侧向外倒车。小刘的日常说建议到南通水务来学习一下，看来南通水务做得比较好，这应该是用户的感知度啊。林说，航风热线大家辛苦了，政风热线整个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为大家服务，我们不辛苦啊。我们来看看财运处处通说呢，是我们来看看啊，是躲起来了不见你们吧，也没有啊，我觉得今天还是有相关的负责的同志赶往现场，稍后我们看一看能不能够具体把问题问清楚。我们看这个朋友说我们都是先用再结账。哈哈，这位朋友说水电气都是民生保障。风说开发商可以装水表吗？不行吧。风调雨顺说我们这里也是先用后付费啊，2个月一缴。我们来看看啊，郑和夏夕阳说应该向供电部门看齐，电费的缴纳时间是在1月底产生电费的时候，向后延1个月缴费时间，中途还进行电话提醒。圆圆说呢，我们这边都是预存费用，先付费后使用。张志全说呢，不能够提前预存吗？真的是，我们都提前预存款。其实倪先生他就是预存款，
4: 对。
3: 而且你看，我们刚刚记者的这个视频里面也有体现，就是说你预存，拿到那个小圆卡，
4: 小圆卡表，
3: 第一次是有一个3吨，就给你预备，就当你万一我这预付费充值用完了，它有个3吨，大概10几块钱吧，就可以给你继续使用，但是只有这一次。但是我想大家。

0: 北湖国际有400多个用户，但是目前投入的我们只接到了一家。我们的这个改变方案，它我们也尊重这个用户的诉求，那我们也提出我们这个整改方案，要他那申请要求这个要换表，我们无条件的帮他换表。
1: 这个换表的成本应该由谁来承担？
0: 这个由公司来承担。哎，目前呢，新的工资调整下来了，你知道吧？从6月1号开始，所有的费用都是由公司企业来承担。
1: 供水企业来承担，这个是确定的，
0: 不像用户。
1: 好的，
0: 这些用户什么？
1: 就是居民他还提出了一些，比如说不能线上充值啊，包括一些查询明细方面的一些疑问。这一步我们后面会怎么来？
0: 如果说你表换了以后，他就可以看到每个月的明细，那可以线上消费，因为充值卡他必须要到位，因为听取充值。
1: 就是换表之后能实现的，
0: 哎，对，就能实现
1: 啊。那如果说居民想要就是我们目前换表这个工作，我们有去征求相关的意见之后，我们会有一些集中的计划嘛。
0: 这个地方呢，就是什么呢？那这个用户他已经向123组投诉了，他只要他向我们提出申请，我们就会帮他服务换表。
1: 所以只能是投，就是他反映了一次。
0: 哎，对，他最只要来申请，只要有用户申请，我们都可以换，啊，这个我们是在为我们是公共服务企业，我们就是服务民生的，应该来说，我们这个企业在我们这个范围内，应该来说，那无论税务影响啊，老百姓的口碑啊，应该来说还是比较
2: 好。王总能听到我声音吗？
0: 听了。
2: 王总，你的态度啊特别好。
0: 不是应该的，这个是应该的。
2: 我有一个问题啊，倪先生在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之前打过12345，你们没有给出过这样的回复，而且你们的回复，用户是非常不满意的。跟您今天说
0: 的，
2: 回复就不太一样。
0: 跟我们反映了这个问题，我当时就表态了，我的既然有投诉了，请他打个申请来。要求换表，我们就帮他换，无条件帮他换。
2: 倪先生在线吗？
0: 因为
2: 场外编辑看一下，如果倪先生在线，把倪先生电话切进。
0: 我们这个整个公司里面有2000多块，真的目前投诉的真的是第一名，那没有第二名。
2: 好，陈军在吗？
3: 本来有在的，主持人。
2: 好，打断一下王总。王总，我们节目在直播，我想跟你高效的交流几点，好不好？
0: 好。
2: 好，第一点，您刚刚说了。你们也接到12345的工单，然后你也看，你也知道有人就这个事情向12345反映。您刚刚说您的态度非常明确，接到这个工单，就应该告诉他可以提交申请，然后我们就可以实现线上线下，包括一系列的供水服务都会得到一个很大的优化和提升，对不对？
0: 对的。
2: 但是用户没有得到这样的消息。
0: 哎，但是这个怎么？
2: 当然，这个好消息稍后我们会告诉他。
0: 这怎么说呢？有的可能那个信息传递的比较慢。
2: 好，
0: 这个当时我们这个接这个12345的，我们是专门的一个人。
2: 好，
0: 另外的话呢，就是呢，这个信息在传递到
2: 营
0: 业部、工程部，它可能有一个过程。
2: 但是我觉得不能这样一下自我表扬，我不反对，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做的比说的好才行。
0: 对，你这个讲对了。
4: 是的，这也是知情权的一个保障。
2: 今天我觉得在跟水务公司沟通之前，我觉得他们也知道用水条例，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做到主动的告知提醒大家。
4: 对，
2: 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恒达水务还是应该好好的去看看供水条例，你们工作到底该怎么做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5: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6: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7: 是正在直播的
5: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8: 直播的新闻360，
5: 直击第一现场。
6: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9: 总决赛现场。
5: 追踪事件纵深。
10: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11: 我们这蛮顺。
5: 解析社会热点。
12: 莫要。
13: 都没有人工接近的。你如果在那个就是那个我们这个 APP 上申诉的话，基本上不通过的。他都有各式各样的理由，他就是申诉不成功，就这么一句话给你打发了。

0: 不是说我哎，我可以说展示你在哪方面违规啊，我可以展示证据给你看的，他没有的。我跑了3年多，反正可能就申诉了一次成功，因为当时我刚刚跑，然后还不懂什么规则呢，我就跟那个客服说，我刚刚才跑第一单，我不懂什么规则。好，那个就通过那么一回。
1: 你有没有大概统计一下，就是一段时间以来你被扣了多少钱这样子？
0: 我也没足迹，反正他每个月都要扣最少六七十以上，最少六七十以上。改进什么改进呢？你最起码要这个罚款要明细要分明，最起码就是跟人家说你在错在哪里，对吧？你发在摩天轮的。
2: 畅通的，我们现在有3个渠道可以去申诉。第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违规都会在 T3 车主 APP 去下发相关的通知书，那点一下就可以去做这个申诉的过程，去说明它原因，附上一些申诉的通
3: 这样的格式条款都是无效的。那么，其实刚才 T3 平台讲了，它每一次有复激力，它复激力会有一个情形出现。
4: 对。
3: 但是，其实你这个情形你没有具体化，没有像你所谓的平台 APP 上面你显示的那么多可能会扣款的情况，就没有那么具体化。那这种笼统化的扣款，它就是一种格式条款，应该是被认定为是无效的。
4: 好，你看我们2次关注这个 T3 平台，就是网约车平台，他会说，而且他说的我觉得还挺正当的，就是保护乘客的隐私。其实乘客可能看了节目说，对呀，我的隐私确实需要保护的。他把这一点作为了一个抗辩的理由，拒绝向被处罚扣费的司机比如说一个完整的这个录音啊、录像啊，包括具体哪里违规啊、行程记录这些等等内容，他都不提供。这里面就有一个，其实我们上次节目也探讨了，
3: 对，
4: 就是乘客的这个隐私权跟这个司机的知情权，这个就找不到这个平衡点吗？就这么难吗？
3: 我认为是可以找到平衡点的，而且是通过很简单的技术处理就能够找到的。

0: 想推动谈判的这个继续的一种做法。你看美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也公开表示啊，这个停火啊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那么特朗普很想很可能也是想看一看在承受了美军这一轮空袭之后，伊朗的态度是否有变化，是否可以达成一个可以彰显自己胜利的停战方案啊，如果不行啊，再继续对伊朗的空袭啊也不迟啊。所以啊，这次空袭虽然停了，但是美伊的冲突并不会因此结束，边打边谈，战争长期化已经成为此次美伊冲突的一个基本的特征。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这个您也提到其中有一个原因啊，是这个弹药的问题，主要还是防空拦截弹、萨德呀、爱国者呀、标准三啊等等。那么这些弹药短缺的问题怎么解读它呢？严重程度到底是一个什么程度？另外，这背后美国军工体系的问题怎么看，袁教授？
0: 那么美国这次暴露出来的这种弹药短缺的问题啊，其实根源于美国数十年来的去工业化导致其国内军工产能的严重萎缩。去工业化的首要表现其实就是资本从制造业大规模的外流向金融业，资本被大量的用于股票回购等金融操作，而并不是投资于扩大厂房、升级设备和招募工人。那么美国军工生产，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庞大的由无数机械加工车间、铸造厂、化工厂构成的一个复杂的工业生态。那么但是美国这些年的去工业化在它的军工领域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基础设施的衰退，供应链的断裂，人才的断层。那么随着制造业在美国经济比重的持续下降，美国军事工业基础也在全面的萎缩。曾经领先世界的风洞、造船厂等基础设施因为长期的投入不足而严重老化。据说啊，美国主要的军火承包商已经从这个冷战之前的51家锐减到现在只有5家。海军造船厂仅4家能正常开工，那么其中可以造航母的也只剩下1家了。生产高纯度铝的冶炼厂从22座减少到4座大量的基础化工品、关键金属原料都是严重依赖进口。一旦外部供应受阻，生产便会陷入停滞。而资本和产业技术的流失的另一个重要后果，则是支撑整个工业体系的熟练技术工人出现严重的断层。炮弹的加工，我们知道涉及到车床、精密制造、炸药灌装等需要很强专业技能的蓝领工人。但是美国长期的制造业空心化，导致这类技术工人已经严重短缺，无法为美国军工实现大量生产、快速补充、提供必要的人才支撑。那可以说长期的去工业化已经让美国军工积重难返，要想在短期内扭转局面，无疑是一项极为艰巨的挑战。如果说美军现在还可以像冷战刚结束一样，只需要打一打快速决定性的这种局部战争，美国军工勉强还是可以应付的。但是当要面对一场需要海量常规弹药和拦截弹的持久消耗战时，美国军工就相形见绌，库存被掏空，弹药短缺也成了一个必然的现象。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在这次的美国停火之后，伊朗方面呢也相当于是顺势也停火了但晚了一点，伊朗军方是26号宣布暂停对美国的对等打击。但是我看到网友的讨论很多有网友说伊朗这样的一个应对的方式太被动了，就是美国说打你就打了，然后美国说停呢他停了你也停了。其实伊朗应该就是说继续拖住美军或者怎么样。怎么看网友的这些讨论呢？伊朗真的有这些选择的空间吗？
0: 这个提议伊朗继续拖住美军这个和美军继续打下去的这样的观点确实比较犀利我也观察了，网上的确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看法。但是我们从地缘政治和军事逻辑上看，我觉得伊朗只是顺势停火恰恰是当前一个比较理性的选择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看法呢，其实他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伊朗的根本战略目标从来并不是要视为争取时间的喘息。所以双方在停火期间的谈判其实也是为了积极备战创造条件。那么外交谈判不过是双方拖延时间的一个工具吧。那么双方其实对于谈判的结果和外交的突破也并没有太多的期待。更重要的是双方在停火条件上还是根本

0: 对立的啊。就拿目前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最迫在眉睫的矛盾，赫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来说，那么双方其实都没有退让的余地，所以这次停火依旧是非常脆弱的，不仅外交突破很难实现，停火的状态也是随时可能会被打破的。
1: 那么袁教授，在没停火之后啊，有一个事情啊，外界在想，会不会搅乱美伊之间的这种短暂停火？那就是内塔尼亚胡访美这件事儿，怎么解读内塔尼亚胡这次访美是要干什么呢？是要继续劝特朗普打下去吗？怎么一看呢？
0: 好的。那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访问白宫啊，到美国去。那么他的核心目标就是要推动美国继续对伊朗动武。那么他计划向美方递交所谓伊朗加速研发核武器的最新情报。啊，并且可能提议啊，对伊朗核设施等关键设施啊实施关键性的精确打击。那么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在特朗普犹豫是否和伊朗谈判的时候呢，来推动其选择战争的选项。此外，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啊制衡美沙核协议，维护以色列的核优势啊。这件事昨天我们就刚刚提过。那么其实美国与沙特最近签署的这个关于核能合作的协议啊，可能会削弱以色列在中东的核垄断地位。那么内塔尼亚胡在访美期间肯定会要求特朗普对协议啊严格的增设啊所谓的约束条件，确保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技术，绝不能拥有啊军事性质的核计划，以此来保证以色列在中东的核垄断地位不被打破。当然还有一件，就是修复已经出现裂痕的美以关系，这也是他此行的重要目标。那么我们知道，美伊两国在伊朗黎巴嫩问题上都是存在分歧的。那么以色列国内对美国近来与沙特走近也感到不满，所以说啊，两国的特殊盟友关系其实早已出现了明显的裂痕。那么内塔尼亚胡此行其实还有一个这个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进行公关啊，以此展示美以在关键议题上高度协同，无重大分歧，证明两国这种特殊盟友关系依旧是牢不可破的啊，主持人。
1: 除了内塔尼亚胡当面和特朗普去沟通啊，甚至尝试去说服特朗普之外，以色列还有哪些手段可能会用来推动这个冲突升级呢？
0: 那么以色列在美伊停火期间虽然台前还比较低调，但是他在私底下小动作可是没有少做，主要是通过情报操作、外交游说、军事预设和地缘政治布局多种方式，那么试图把局势重新拉回到美伊这个强烈对抗的这种冲突升级的轨道当中。那么首先呢，就是通过打情报牌来创造紧迫感，打破美伊缓和的局势。那么这是以色列当前最核心也是这个最经常的手段。那么以色列情报机构啊，通过制造伊朗核威胁的这种叙事，让急于从伊朗问题中抽身的美国陷入到一个两难的境地之中。那么如果美国无视未来伊朗一旦突破核门槛，那么美国就需要承担对伊朗软弱的政治责任。那么如果美国相信了以色列情报部门的这些情报，那么当然就必须采取措施甚至重启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那么这样之前美伊谈判的所有努力都将付诸东流。那么第二呢，就是打政治游说牌，给美国对伊朗的政策这个强硬政策踩一脚油门。

0: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
2: 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大暑至，盛夏急，此时三伏正盛，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之俗，以解暑湿。荷塘一香，瓜果满架，萤火流光，是苦热中藏着的生机。此时天气湿热，很容易导致身体受潮，湿气过重。此时的养生既要懂得防暑降温，还要着重祛湿。饮食上要以清淡为主，不可多吃肥腻辛辣煎炸的食物，可适当多食用一些清热健脾利湿益气养阴的食物，如
3: 调节我们的各个器官的反应。所以在天气炎热的时候，下丘脑功能紊乱，它就会让我们的心跳加快，呼吸也会加快，那么皮肤呢也会出现出汗多啊，或者是血管扩张。所以你看到天气炎热的时候，很多人是面色特别红，又红又热，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本身是为了散热，但是呢这个时候心跳快呼吸快，它会给我们大脑造成一个假象，认为自己好像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或者是面临了一些这个要有我们说叫做战斗行为，那么是一种原始状态下这个进化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所以人们就会觉得这个时候好像是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那么他在面对和别人进行交往的时候，或者是在社交场合遇到一些这个行为啊，那么就容易出现这种以这个攻击的状态来应对，所以就出现暴躁易怒，或者是情绪不稳定，再加上还
1: 您说，
3: 再加上还有我们说的高热的时候，这个人本身脱水的时候也会影响到情绪的不稳定，还有是夏季炎热，很多人睡眠也不太好，那么本身睡眠不太好，那么情绪的调节能力也会下降，包括我们大脑前额叶调节情绪的能力可能也会受到影响，这就综合造成了，
1: 听您这么说之后，我就觉得可能本身这样的高温天气，我们从主观感受上来讲，它就是不舒适的，而且从医学的角度来讲。

0: 讲的话，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神经中枢啊，包括皮肤啊，包括我们的心跳啊、呼吸啊等等，这个它其实从医学角度来讲，可能你人体的这种客观的这种应激反应啊，它也是，即便不是我们主观的说啊，我现在遇到一个什么事儿，比如说您刚才提到一个路怒症啊，我们在路上可能和别人啊，如果有一些小摩擦的话。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不是那种主观的，
1: 甚至食欲下降、失眠，
0: 嗯，
1: 这些来就考虑是抑郁。那么抑郁的病人他就容易，很多人说他回家之后容易发脾气，
0: 嗯，
1: 所以要考虑是不是有抑郁症存在。
0: 嗯，
1: 第二个就是躁狂症。那么比如说本身有抑郁症或者本身有一些性格基础，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变得愤怒，容易烦躁易怒，容易和别人发生冲突，
0: 嗯，
1: 那么他有可能是存在一些躁狂症状。
0: 嗯，
1: 躁狂症状当然还伴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语量增多，我们说兴奋话多，
0: 嗯，
1: 然后精力旺盛，脾气暴躁，
0: 哦，
1: 可能睡眠需要减少，他不像普通人是失眠睡不着，
0: 嗯，
1: 那么躁狂症可能是不愿意睡觉，他觉得不困，所以精力旺盛，这一类呢也需要进行干预和治疗的。
0: 嗯，我突然想到带孩子看这个关于情绪的绘本哦，它这个绘本是把情绪分了颜色，比如说红色它可能就是生气发怒的颜色，然后平静好像是蓝色还是绿色，就可能就是您讲的就是可能这个红色特别多的时候，或者说那个低落可能又是另外一个颜色，就是很多的时候，如果持续两周以上的话，可能我们就要考虑去啊这个寻求专业的帮助，要去医院来询问一下医生的这个建议了啊。嗯，
1: 对，
0: 嗯，那好，我们想继续这个请教一下侯主任啊，就是说可能啊我们还要注意一下，就是除了高温天气啊，可能这个问题也比较大，就是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
1: 嗯，对，刚刚我也是准备补充一个，因为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这个饮食还有这个平时的饮食习惯也会影响
0: 啊，
1: 比如说出租车司机、外卖小哥，
0: 嗯，
1: 或者是货车司机，
0: 嗯，
1: 本身工作比较疲劳，晚上睡眠不够，
0: 嗯，
1: 那么他们我看到有时候他们喜欢喝一些功能饮料里面的咖啡因啊，包括咖啡奶茶，
0: 嗯，
1: 咖啡因硫磺酸含量偏高，我们会发现很多人会出现暴躁易怒。
0: 嗯，
1: 虽然这个喝了之后精力会增加，不容易疲劳，
0: 嗯，
1: 但是反而会显得易怒，所以这个也是影响情绪的很重要一点，就是功能饮料和咖啡因饮料。
0: 嗯，哦，这个真没想到。
1: 对，这个的确有时候我遇到过住院的患者，那个，嗯，
0: 就是问了以后，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
1: 对，
0: 哦，
1: 对他本身是一个躁狂的患者，但是他妈妈给他买了一瓶这个500毫升的一个功能饮料，喝了当天中午就发脾气。
0: 哦，
1: 所以一看呢，床头柜上放了这个。但是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也有这样的体会，咖啡喝的多了就容易心慌易怒。
0: 对，这个是，
1: 嗯，
0: 有的时候你喝完之后那个咖啡，你就觉得今天好像心跳也会变快一点点。
1: 对，心跳
0: 然后就感觉有点上头，对吧？就哦，
1: 对，
0: 这个时候其实它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如果说本身就有一点点易怒或者说躁狂的感觉的话，可能这一类的饮料，就是您刚才提到功能饮料，还有这个咖啡啊等等，这可能就要少喝一点了，就别喝了，暂时。
1: 是的。
0: 哦，这个
1: 所以说要补水的时候，尽量就喝普通的，
0: 嗯，
1: 大家。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谈节目，我是朱燕。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将会走进今天的名医来了，也特别邀请大家可以在大蓝鲸 APP Live 互动板块来留言。如果说您有这个相关的问题要请教专业人士的话，您都可以留言。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话题呢是这个眼科方面的今天我们要聚焦视神经萎缩相关的话题。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然后在大蓝鲸首页可以看到 Live 互动点击进去找到名医座谈留言就可以了。
1: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谈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第一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许一丹许主任。许主任您好。
2: 你好，你好。
0: 许主任，我们今天要重点关注的这个关键词是视神经萎缩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视神经萎缩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病？如果说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会造成这个电缆可能会逐渐的有一些损伤呢？
2: 它的病因呢也是非常的庞杂的。那我们专业上面呢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的。但是呢我们临床上呢为了跟病人解释的更直白一点，我们基本上归为六大类。首先是压迫性或者和外伤性。比如脑子里面长了个垂体瘤，眼眶里面长了一些占位肿瘤或者头颅眼眶受到撞击外伤之后，视神经被血肿或者骨片卡压了。就会导致视神经里面的这个运输中断，远端的神经它就饿死了，这是第一啊。第二的话是缺血性的，比如说老年人脑梗或者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我们俗称眼梗，或者供应视神经的这个血管梗住了，那都会导致视神经的这种缺血、梗死、坏死。那这种呢，在高血压、动脉硬化的患者中是高发的。第三呢是炎症以及脱髓鞘性的这种病变，比如说青壮年容易发生视神经炎，视力会突然下降。还有就是多发性硬化的这种免疫性的疾病，它也会攻击我们的视神经表面，会导致一些髓鞘性的这种视神经萎缩。第四呢就是青光眼，青光眼大家应该再不陌生了，这是我国最常见的病因之一了眼压增高，这种长期慢性的高眼压，它机械性的它会压迫我们的视神经，会直接阻断我们视神经纤维的这个轴浆运输，就会逐渐形成视神经萎缩。所以说青光眼就像小偷一样慢慢的偷走了我们的视力。第五呢就是代谢性和中毒性像大家熟知的糖尿病，它的其中一个并发症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其中它会导致视神经病变第二呢就是大量的饮酒酒精中毒吸烟，还有吃了一些药物，比如说抗结核的药物自身免疫性的药物，比如羟氯喹，这种都会导致视神经的一种药物性的毒害作用。最后呢就是营养性和遗传性的。营养性的话，首先是像缺乏维生素 B 族，特别是 B1 和维生素 B12 还有叶酸，这些都会导致我们这个神经修复变差，也会加重视神经萎缩。还有呢就是一些遗传性的疾病，像一些 Leber 视神经遗传性的视神经病变，这种都是遗传先天性的。就这些。
0: 您刚刚讲到这个六大类，可能有一些是没有办法人为去做很多调整的，比如说这个遗传你没有办法去调整但是有一些可能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我们这种主观的这种你是不是能够去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它是有关的。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特别这个烟酒，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完全是可以自己来做主的
2: 是的。
0: 那偶然的情况其实就要引起重视了，如果它一直持续这样的话，有可能它这个损伤就比较严重了。
2: 是的，可以这么理解。
0: 许主任，您刚才其实给我们提到了，就是造成视神经萎缩的六大因素嘛。那我不知道，就是咱们对于这个，比如说来就诊的患者，比如说是不是进行过一些这种交流，或者说有相关的一些研究的数据能够表明哪些人群它是属于这种高危的人群，有这个类别的一些提示吗？
2: 像你这个问题，其实对我们眼科医生来说，其实是非常必要也很重要的，在门诊中要做到的，就是要宣教。那我们一般遇到

以下的遇到一些人群，我们都会特殊的会跟他讲一下，要定期排查、定期检查。比如说青光眼的患者，啊，青光眼的患者或者他具有家族史，比如说父母啊或者亲辈是有家族史的这些患者，我们都要告诉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极端的像视神经萎缩的这种情况。因为青光眼它直系家属，它的患病率它是普通人的6到8倍，哎，这个是有研究的，对。啊，所以说一般遇到青光眼的患者，我会告诉他你要定期检查，包括你的直系啊都要定期的来检查，防止有青光眼或者不可避免发生视神经萎缩这种情况。这第一，第二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啊，像超过10年的这种糖友啊，我们都会告诉他视神经病变的风险会大幅度的飙升，要检查。第三是高度近视的人群啊。主要指的是600度以上，超过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因为他的眼轴不断的拉长，它会导致我们的视神经视盘倾斜薄弱，那么对眼压的耐受能力就会差啊，也会有这种视神经萎缩的风险。还有呢，就是五十岁以上这种中老年人，像之前说的，还有心脑血管疾患的一个患者啊，都要定期的去检查啊。还有呢，就是长期服用激素啊，或者一些自身免疫。

0: 抽烟是最好，我们觉得啊，当然我们可能不是那个烟民，还有也不是习惯喝酒，你就觉得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就是过度的抽烟喝酒造成自己健康上的过多的负担，就是这个是最好调整的了。你说那个家族史、糖尿病等等，他那个不太好调整，你这个是最有条件调整的了。要不要去改善一下哈？我们想继续请教徐主任，您刚才讲到了这个糖尿病哦，其实我们说到糖尿病的时候，也常常会知道，好像糖尿病就是。有一些这个人群啊，他的后续的发展，他会有一些并发症。我们会听说有一些他可能视力就是会有影响的哈。那么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和视神经萎缩之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那过去我们认为啊，那糖尿病它只伤血管嘛，那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更多的是微血管病变啊，要引起的出血多万，很多的数字很庞大的。
0: 所以，这个我们需要具备这样的常识，就是如果是患有糖尿病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哈，那你其实除了要关注血糖的控制之外，那比如说视力的健康也是很重要的，要去查这个眼底的健康，要去查这个视力的情况，而且它不是查一次，它是今后要有一个定期的复查，那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还想请教一下徐主任，就是说，那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糖尿病患者，那他如果去关注他的这个视力有没有受到影响，那他比如说受或没受到影响，他接下来如果他很关心他的视力，他不想这个视力。

0: 关键的阶段，或者说时间窗口是特别要注意的呢？
1: 那我们就知道青少年的近视
0: 嗯
1: 啊，青少年近视是非常非常严峻的啊，现在一个情况。那我们呢，临床上我们是认为6到12岁的这个阶段，它是眼轴生长最快的阶段，
0: 嗯
1: 当然也是这个小朋友他个子生长最快的阶段，因为他
0: 嗯嗯，
1: 生个子要长，那我们的眼睛大小也要长
0: 对。
1: 啊，那眼轴长，它就会伴随着他的近视会增长啊，所以说这是青少年近视的一个突增期，那这个才是我们的关键窗口期。那这个阶段，如果我们能通过一些多种手段去给他很好的控制住，比如说啊，我们严格的户外运动啊，每天累计2小时以上啊，要日光照射啊，要产生很多的这种多巴胺去保护我们的眼球啊，还有一些医学的这种光学干预，就像我之前讲的啊，防控近视的眼镜啊、眼药水啊、视功能训练啊，好，还有平时我们的这种防控，包括减少近距离用眼，做到标准的黄金20/20/20/20啊。我可讲解一下这个东西很重要。
0: 对，
1: 什么是20/20/20？那就是我们的小朋友啊，写作业啊，20分钟写作业，就是近距离啊，近距离的这种工作操作，20分钟之后，那我们就要去跳远、眺望远处20秒。去放松我们的眼睛。那么我们看这个近距离的用眼写作业的时候，我们要保证一个20以外，最好是33厘米的一个长度，
0: 距
1: 这个
0: 离，
1: 很重要。如果我们平时都能给小朋友很好的控制住，那么我们的眼轴有大概率能够控制住。包括已经近视的、眼轴很长的，在我们这种多种手段加上去之后，我们临床上会出现退轴的现象，就是眼轴会回退的现象啊，这是比较好的。
0: 这个非常
1: 那
0: 重要，
1: 对对对，是的，所以说早一天干预啊，我们就能多保住中老年啊年龄大了之后的这种视力。
0: 是。20/20/20黄金法则，还有在用眼的时候、写作业的时候要注意一拳一尺一寸。这个刚才讲
1: 对。
0: 的，我们距离书本的这个距离，你刚才讲到一个33厘米，还有就是我们和课桌之间有一拳啊，还有一拳，还有我们那个握笔的姿势啊，是一寸啊。这个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只够解答一位听众的问题了，徐主任。我们有位听众问他这个问题也挺大哦，他说目前有没有新的治疗方案可以让视力提高一点儿，或者我们怎么来预防视神经萎缩？
1: 这个问题其实在过去的20年是基本上没有解法的，但是现在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基因治疗还有这个脑机结合的这个发展，现在其实已经实现了。像视神经萎缩或者是失明的这个患者，那他的这个电缆和眼球它已经就是失去功能，但是呢，脑机结合我们知道。我们通过一个外接机，然后作用于我们的这个视神经上面，然后它这个电线可以直接放射到我们的大脑皮质，在皮质中枢产生视觉效应。这个目前已经问世了，就是在2026年5月份的时候，是浙江省的一个眼科医院，他们完成了首例的一个视网膜脑机结合的一个手术，已经让一位失明的患者目前已经出现了这种感光和这个认识这种字母的这个能力了，是可以的，所以大家不要灰心啊！在未来，我们可能会见到越来越多这种视神经萎缩、失明视力差的人，他能够逐渐的提升视力
0: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非常感谢徐主任，今天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科普的知识，还给我们带来了最前沿的医学的讯息哈。那徐主任，我们最后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我的门诊时间，我们是一般是星期二上午、星期四上午和星期。
2: 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3: 医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4: 一一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5: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

0: 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
1: 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易经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怎么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身心双修，按照老
2: 增强免疫力。注意我说了这个话，如果食药监部门不批准，我是不能说的啊，除非有人放弃。那么你比如说你放弃了，你愿意把房子给你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那么就可以过户给他。还有一种可能是，但是你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房子过户，只是你猜的是吧？
3: 对。
2: 好，
3: 对，
2: 还有一种可能，你爸爸留下一套房子到现在都没有过户。
3: 嗯，
2: 他们住着的实际的控制权在他们手里，对不对？
3: 嗯，
2: 到现在都没过户，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他们心里有数，过不了，没有遗嘱，你又不放弃，这个户是过不了的，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3: 哦，会不会因为这个，因为有三十多年的这个事情，然后他们在过户的时候就是也没办法查证、这个、
2: 那我觉得你去查。为什么？假设啊，你查到有一套房子在你爸爸离世之后是你爸爸的房产，然后过户了，不管什么原因，除了是有留遗嘱了啊，如果没有遗嘱，我明白你的意思，房管部门没查到他还有个儿子，
3: 对
2: 不对啊？或者说对方是不是造了什么假材料啊？通通不管，只要不是遗嘱，然后你会发现你爸爸走了之后，他的一套房子被过户，就这事就能追究。
3: 哦，
2: 哎。所以我认为切入点不是遗嘱，我认为切入点是你爸爸到底有没有遗产。
3: 我相信是有，因为他
2: 那没用，相信没用，相信没用啊！就是这事儿相信没有任何效力。我觉得你应该摸个底，就是你在扬州不是吗？您我不知道，您不用跟我说您从事什么职业啊。就是我想说的是，如果您这个职业本身具备你能够查到这些你爸爸遗产的相关的信息，那你就自己去查。如果你的职业呢跟这个完全不相干，我认为个人做起这个事情难度非常之高，知不知道？那么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在当地找一个有办过类似案件的律师，你付点钱给他。如果你的判断是像你说的，我相信爸爸一定有遗产，如果你的判断是这个，那你就慷慨一点，花点钱，你就去找个律师，让律师给你办这个事儿。
3: 哦，
2: 因为个人啊完成这个是很难的。
3: 是的，尤其这么多年过去了。
2: 对对的，因为我通过你的描述，你对于你爸有没有遗产，有可能有哪些遗产，你几乎是不掌握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的。
3: 不掌握，确实。
2: 那就是嘛，对吧？但是你确实有继承权，你主张的也是正经的自己的权利，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只不过我们要法院不会盲查的，哪怕是这种情况，法院也不会给你。你想法院怎么，你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你都不提供，法院就这么莫名其妙去给你查。
4: 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导线牵引，牵引线呢因这个张力松弛，垂落至人行道地面，此时呢我丈母娘骑的自行车途经该路段，
2: 这安全呢？这
4: 对，就是
2: 你那个耷拉在空中的线是不是也比较细呀、啊？
4: 是你就是从远方你骑过去，你不注意看的话是比较冷，不就 是
2: 就不容易看到嘛，对不对？
4: 不容易看到，而且
2: 对呀、啊，那这个
4: 60岁的老人，
2: 那这个怎么叫什么那句话怎么说？为什么？
4: 原告在骑自行车时，未能注意
2: 对
4: 自身安全、
2: 啊，这怎么能叫未能注意自身安全？那我。这事儿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呢，不是吗？我管你施工还是什么，你就不应该出现在离地面40-50公分的地方耷拉一根电线呢，就这事就不应该出现，不是吗？
4: 是的。
2: 对呀、啊，那怎么能叫我们不注意自身安全呢？你一个不应该出现的事儿，你这就是不规范施工造成的吗？
4: 对的。

0: 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

0: 2004年，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成功首演。这不仅啊是一场昆曲演出的揭幕，更是一段文化传播之路的全新启程。20年来，青春版《牡丹亭》已经在台湾各地演出多次。青春版《牡丹亭》本身啊就已经是两岸合作的典范。大陆演员、乐师撑起舞台唱腔与身段功底，台湾顶尖团队负责编剧、服装设计、舞美统筹等核心创作。两岸团队各展所长，取长补短，将昆曲的文学意蕴与现代舞台美学完美融合，成就了剧目所独有的东方之美与精神内核。而校园青春版《牡丹亭》呢，是由东南大学与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共同制作，白先勇担任艺术总监，并聘请了江苏省苏州昆剧院青春版《牡丹亭》的原班演员及乐队名师组成核心教学团队。这版《牡丹亭》啊，是由全国29所高校选拔的50位学生来担任演员和乐队成员的。他们的平均年龄不到22岁。
1: 我是非常好奇的，我们知道有牡丹亭，有青春版牡丹亭，有校园青春版牡丹亭，这三个版本之间它有什么差别吗？
2: 我认为就是青春版牡丹亭，它是由白先勇先生领衔制作的，然后演员是沈凤英老师和于九龄老师，这样功力是非常深厚的专业昆曲演员。然后校园版牡丹亭呢，我认为啊，就是让我们这些在校的大学生来进行一个创排和演出，学生演给学生看，它不只是舞台的呈现，更在于就是创排的过程中是一种美的教育，美育的一种实践。一群热爱昆曲的学生，用这个年龄的对生命的青春的这个热烈的这种感受去贴近这个经典，虽然可能演的笨拙或者并不是像老师那么成熟，可能就是在经典的校园的土壤里长出新的枝芽。
1: 同学们都来自全国各地各个不同的学校。
2: 对的。
1: 那平时如果要彩排的话，岂不是所有的同学要从各地聚到同一个地方进行排练吗？
2: 是的，我们会集中的，就是有的人坐高铁，有的人坐各种交通工具吧。
1: 嗯。
2: 然后来到江苏省苏州昆剧院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排练。
1: 大概是多久要排练一次？
2: 最集中的时候是一个暑假或者一个寒假集中在一起。我们正常上学的时候呢，就是有课程的安排，他的老太太有跟我一样的台湾大学的学生，还有妈妈带着孩子来看，各色各样的人都有。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有交到新的台湾朋友吗？
2: 我交到了很多朋友，他们也有注册了微信，然后我们一般用微信聊天，他们可能是发繁体，然后我发简体。但是呢，他们都很爱昆曲，他们会把台湾人们有一些就是书籍，就是他有些书籍我们大陆可能买不到，然后呢，他们会邮给我们。前阵邮了一本就是昆曲唱腔的一本书，就是专门讲他们那边怎么认为的声调、四声、阴阳怎么区分，寄给我看，然后说这个应该对我可能会有帮助，就是蛮感动的。他们都是一帮很爱昆曲的人，
1: 所以在台湾也有很多热爱昆曲的年轻人。
2: 对对对。
1: 这一次我们在苏州的第6届海峡两岸文化月当中看到了您的精彩演出，我们看到了现场非常热情的观众。那在参加这样的一种两岸文化交流的过程当中，您会感觉到昆曲它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大家会给到您一个什么样的反馈呢？
2: 我觉得首先是一种文化的自信嘛，感觉很荣幸，因为这个昆曲让我能扮演这么好的一个角色，然后去演绎这么青春、这么美丽、这么有价值的一个故事，更多的是一种对文化的认同和自豪。当时跟我们讲过一句话，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种子，我们来自各个大学嘛，就像
0: 挡着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永远割不断的羁绊和牵挂。传统文化从不是尘封在古籍里的旧故事，也不是陈列在展馆里的老物件。

它是流动的、鲜活的，而两岸的青年正是让这份文脉生生不息的最好接力者。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另外，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0: 一张出生证明暗藏身世之谜。
2: 他就是失踪那时候，那个晚上一直出去都没有回来。
0: 一场看似简单的收养，为何步步受阻？
3: 哎，这小孩真的好难。爸爸不知道是谁，然后妈妈又失踪了。
0: 法理与人情困局如何破解？破解收养司法僵局即将播出。
2: 你还记得我吗？
4: 记得，
2: 记得是吧？我是那个郑法官啊。上次我也来问过你一些情况嘛，其实现在还是想问你，就是
3: 愿意跟着
2: 现在的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是吧？
4: 嗯，
2: 是自愿的啊。
1: 这是在今年1月1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金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法官曾志菊在一户人家做回访时的场景。坐在他旁边的是一名13岁的男孩，名叫小斌。
2: 之前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那时候还读小学4年级，现在长个了啊。
4: 嗯，
2: 在这边学习怎么样？
3: 庭里面，然后一个老人要维持生计，还要照顾小孩，太不容易了。
1: 从出生至今，小斌他从来没有见过亲生父亲，对亲生母亲郑秀英他也是毫无印象。从小缺失父母的疼爱，所以小兵长大以后他就特别想要有一个妈妈，外婆李梅英。
2: 后来他总是叫小英妈妈，他说叫到我大了我懂事我就不叫了。他那时候他好可怜啊，一听到他说我就哭了。
1: 小兵，
4: 因为小时候我没有妈妈，然后我小姨

0: 当时小时候我因为我一打我就一直在叫我妈妈妈妈，然后后面我小姨就说我可以叫她叫妈妈，然后后面我就叫她妈妈。
1: 外婆李梅英的手机里一直存有大女儿郑秀英的一张照片，想她的时候她就会看一看，而小斌对妈妈的认知也仅仅停留在这张照片里的模样，
0: 没有感情，因为我也对她没有，就看见她照片也不记得她长，也不知道她长那样。
1: 时光如梭，小斌渐渐地长大了，可是外婆李梅英的身体却越来越差，她感觉到照顾小斌的衣食住行，同时承担小斌上学的费用，那是越来越吃力。这个时候，他的脑海里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2: 因为我觉得啊。

0: 那一天的话，这孩子真的被收养了，父亲就突然冒出来，他说："我没有同意呢。"这个是有一定的法律的风险的。
1: 让吴先友焦虑的是，孩子马上就要升初中了，这是全家。
0: 我们肯定是不能越狱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去找到他这个突破口。
2: 更希望是在没有找到相关父母愿意回来抚养的情况下，帮他办理好这个收养，让他能够正常的进入学习生活。
1: 在经过综合评估、考核期和公告程序以后，2025年12月24号，民政局为吴先友办理了收养登记手续，并当场发放了收养登记证。办案法官曾志菊。
2: 他自己也说，我想要有一个爸爸妈妈，这是小孩最内心最想要的。然后，首先我们给小孩实现了这个，第二是我们给小孩以后一个生活上，还有学习上的一个保障，让他在这个环境下面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今年2月，小兵的户口顺利办理完成，他正式落户新家。从此，他也有了父母的关爱，也有了父母的陪伴。他不再是没有父母的孩子了。除了孩子的学习，吴先友夫妇也格外注重亲情与感恩的教育。吴先友和妻子，他们会经常带着小兵回乡看望一下外婆，两家人就像亲戚一样往来走动。
3: 他一有空，他又带回来了。那天呢，他还叫我："我带你去桂林去玩了。"我说："我那天刚去过，我不想去了。"我说："
4: 我们这一块如果有30晚上29，我就过去拜早年了。"就这样的，带着跟我老婆一起去的。一般都是放假都住10天吧，10天左右。在我们这一块我会教他怎么做。我长大了。自己开车回来看奶奶不？我说，我长大要知道感恩。
5: 现实的是是非非，人生的悲欢离合，
6: 人生的悲欢离合，
5: 生活的酸甜苦辣，
6: 酸甜苦辣。
5: 新闻故事，我的故事，
6: 我的故事，
5: 他的故事，
6: 还有
5: 你的故事，
6: 你的故事。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5: 每天都有故事发生，有些已经淡忘，有些刻骨铭心。精彩故事记录人生百态，新闻故事。用心说你喜欢的故事。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

0: 到外地办理手续的时候，他也欣然同意。
1: 他前面一直在铺垫这个案子涉及到很多警察内部的黑警，所以如果说我做这个取保候审，可能会惊动这些人。
0: 王先生说，对方提出的保证金数额为400万，跟自己先前向对方提供的个人资产总额非常接近。对于这样的巧合，他确实也产生了一些警觉，不过这样的警觉也只是一闪而过，甚至觉得能到外地办理取保候审，那是专案组对自己的信任，自己应该感到庆幸。
1: 我去那时候我就看见过那个公检法诈骗，但是那时候脑子里面都完全没有跟这个事儿能联想到一起，就是感觉被完全跟洗脑了一样。
0: 就这样，王先生独自离开北京前，前往对方指定的地点。就在他进行第一笔转账操作的时候，北京警方立即通过96110专线和他进行联系。但是已经深陷骗局的王先生，在对方话术的控制下，他反复拒绝接听警方来电。
1: 电话来了之后，这个骗子是特别特别紧张，让我首先不要接，你可能已经受到了这个
2: 号码是96110，如果有一天您的手机有96110的来电显示，务必及时接听，那意味着您恐怕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遇诈骗，那需要你来协助公安机关进行开展工作，我们反诈民警会及时的帮助到你。
3: 火眼金睛，铁腕出击，撒下天罗地网，请听坤哥说法。
0: 在西安北站，每天上千辆的出租车排队候客，一张张小小的借贷卡片被悄悄塞在车窗，夹在雨刮器下，上面印有无门槛快速放款的小广告，看似诱人的承诺，背后却是借贷陷阱。在陕西西安北站派出所的门口，一名男子不停地在徘徊，民警看到他神情紧张，于是让他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原来这个男子是西安北站的出租车司机，他说自己在外欠了钱还不上了。出租车司机汪师傅
4: 啊，因为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然后每天去那个北站拉活，然后有一天就是他们北站有些发卡片的人给我们投送卡片，说是可以借钱，然后当时一开始给我发，我还没借，最后
0: 自己跑车辛苦一点完全可以接受，于是汪师傅他就签了一个借条，殊不知日利率1%看似不高，实际年化利率高达365%，汪师傅借了3-4万，最后还了10几万也没有还清。然而有类似经历的并非汪师傅一个人，另外一名出租车司机的遭遇更是让人触目惊心。办案民警
5: 借了大概就是个9000块钱，还了好几年，单纯光利息都已经还了90000块钱了啊！我们一听到这个都非常的惊讶。
0: 随着报案人数的增多，西安铁路警方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
6: 我们整体这个受害的群体，就我们该案来说，达到了2000多人，单是流水就高达了2.77亿。
0: 深陷越还越多借贷陷阱的人竟然高达2000多人。他们全都是因为被小卡片的广告所诱导，背负上高额的贷款。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从事出租车、网约车的司机或者外卖的工作。这些被害人之所以跟借贷团伙有联系，有的是因为自己的征信出现问题，有的则是贪图看似无门槛的放款的便利。
7: 一个这个被害人跟我们讲过，就是他的车在那儿停着。

0: 京时间21: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对商业航运以及周边海湾国家构成的威胁。那这我认为它就是一种心理战，就是你所做的啊，我来做一个回应。那么是不是就要说啊，按照特朗普说的这种痛击或者全面升级呢？不是，其实你看啊，特朗普政府还是保留了外交谈判的窗口和空间。其实啊，这个美国跟伊朗之间，无论是间接的或者是通过斡旋人，他们之间的这种联络还是有的，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局势降级的方面，这个美方更主要的采取的是军事威慑，同时呢外交谈判也在继续，他并没有关死这个外交谈判的大门。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特朗普所说的痛击，那无非就是点对点以及心理上的威慑。
1: 给大家划重点，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亲自带队跟大家一起出发，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玩到渤海之滨，我们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就可以在线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名额有限，抓紧咨询报名。那么这个行程啊，我总结来说啊，是一个五好的行程。第一好是玩的好，我们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草原我们去哪儿呢？来到坝上草原和我们独家合作的这个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可以穿越五种地貌，这是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景，去不到的地方。晚上呢还有篝火，还有飞蚁打铁花的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说到星空，我们会来到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可以看太阳表面的火焰，可以在晚上纵览璀璨银河，这也是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么从草原转身呢，我们到秦皇岛的大海。

0: 上双方存在着不太一样的地方，对吧？以色列可能更激进，美国呢可能想通过更稳妥的方式啊，包括外交政治手段也不排除的方式来进行。怎么看待这样的观点呢，陈教授？
1: 对的对的，其实我刚才啊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双方它是有在诉求上，在战略目标上它是有分歧的。那有没有一致呢？当然有了。双方的一致性在哪里？双方都明确承诺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那就是可以看着双方啊它的目标的一致性，就是它是一个底线啊，而且呢要致力于限制伊朗弹道导弹的能力，来压缩抵抗轴心的地区影响力。那么我们把这个目标啊把它划分成三个方面，第一个不能拥核，你伊朗不能拥核，第二个要限制它的弹道导弹，第三个压缩抵抗轴心。那这三点其实双方啊是没有什么分歧的，基本上它是一致的。但是呢在路径方面，战术方面，它还是有些样，诉求不一样，这就留下了新的空间。那谁为主谁说了算，那对未来的局势它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对地区格局未来的这种盟办体系的碎片化，还有呢战略自主。那么这次啊这个美国和以色列他们呢这个在一些问题上的做法不一样，你比如美国跟沙特签署了民用核协议，对吧？然后美国试图把 F-35 卖给土耳其啊，还有呢这个美国跟阿联酋，这些它明显跟以色列的诉求不一样，这就分化出了一个亲美的阵营以及寻求多元安全的战略自主集团，就会出现不一样的这种方式。而美国的这种对这一地区的安保能力它在下降，对吧？那么这就使得呀中东地区的地缘格局会出现新的变化。那么以色列又会不会趁机做大做强，从中变成一个很关键的第三方呢？我觉得的确会成为这样的一个，会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头。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在伊朗问题上，它会不会出现，因为美国跟以色列的分歧会不会出现变化？美国现在急于做什么？那就是谈判，谈判来缓解自身面临的压力，主要国内的选举，国内的通胀。那以色列是什么呀？坚持军事施压，同时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核设施，来巩固它的安全区。那么会不会触发伊朗的报复？因为你美国跟以色列，你的这个分歧是越来越明显的。

0: 梦寐的。而在两岸的舞台上，他又感受到了怎样的激情？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校园版《牡丹亭》中柳梦梅的扮演者王浩。
2: 其实说到《牡丹亭》的各个不同版本啊，我是非常

0: 传统文化和纹样的基础上进行现代的设计，所以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而且我们是一个持续的，后面我们可能会扩大到不仅仅是彝族刺绣了，我们还搞过这个织绣进校园，就包括说彝族刺绣、苗族刺绣、壮锦、云锦、台湾布农族绣啊，还有京绣，那么几种织绣进校园也搭建起了海峡两岸的一个交流的桥梁。我想这种桥梁慢慢的我们会找到更多的一些形式，让两岸青年能够感受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它的美，它对于民族文化的继承，让他们来寻找更好的展示的方式。我们一起在现代社会把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社会，融入生活，也融入青年们的心里。
1: 一段婉转的牡丹亭水磨调，一针灵动的南华彝绣纹样，跨越海峡连接你我，从来都不只是一句简单的文化佳话。这些年东南大学的青年学子们用青春的视角重新演绎

0: 在诗里。
1: 姑苏宠爱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在戏里。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0: 是怎么一个量刑啊？
1: 故意毁坏财物的话，一般是从起刑点往上的话是3年以下，如果情节严重的是3年以上，这个7年以下，因为这个罪本身是个轻罪。那么如果假定啊，他的损失在不超过2万块钱或者这个更低一些的话，大概率可能会是判个缓刑，那么实行的可能性不太大。
0: 是，哎，如果说他这个故意毁坏财物达不到5000，我们假设3-4千啊，那这个会因为故意毁坏财物而面临治安处罚吗？罚款、拘留
1: 一样的，
0: 一样的、
1: 一样的，跟前面那个就是分别处罚，
0: 啊、
1: 一个是
0: 分
1: 扰乱秩序，一个是损坏财物。
0: 那两个治安处罚，这两个分别处，他俩还要合并一下吗？最多多少天上限？因为都要拘啊，是两次各拘各的。然后还是怎么一个合并，都是治安处罚
1: 啊、因为治安处罚呢，它有个上限，最高不超过15天，比如说一个拘留5日，一个拘留10日，合在一起是拘留15日，把罚款进行一个合并处理，比如说一个罚款500，一个罚款1000，可以合并处理。
0: 好，来我们看一看啊，这个警方呢判定这个行为属于民事侵权，所以他建议杨女士啊，你去法院起诉。这个到底对不对？从目前分析那么多来看，似乎不仅仅是一个民事侵权，因为这是民事方面。侵权是显然的，毫无疑问，对吧？但是有没有其他的治安啊、刑事啊，警方这么处理到底对不对呢？
1: 公安民警呢，可能是怎么说呢？就是化解人民群众的矛盾，不把这个事情就是扩展开的角度，可能想解决。如果从严格执法的角度，这个案件不仅是民事侵权，应当至少构成治安案件，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0: 是因为很恶劣啊，是吧？引发了全网关注，以这种方式惊呆所有人，没有想到如此去报复一个人啊、嗯！好。那如果说该立案而没有立案，无论是刑事也好，治安也好，这个怎么样启动一个立案监督，怎么走就这块啊？当事人
1: 这个如果啊、向辖区的这个人民检察院申请对公安机关进行立案监督，
0: 立案监督，无论是刑事、治安都可以是吧？立案监督
1: 都可以
0: 啊。这个当事人完全是否认，电话也不接是吧？联系不上，这个哪怕就是你零口供，其实也是可以。无论是刑事也好的处罚，还是治安的处罚，也是可以的吧？只要有证据来证明，对吗？
1: 对，这个呢，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可能当事人这个认为不接电话，好像不见面就不能够落定这个事儿，不是这样的。那个我们通常说，这种放死机这种行为，别人谁进入这个房间，谁有办法进入这个房间，对不对？我们的房门肯定没有侵入的痕迹，对吧？这些都是能够调查清楚的。那么如果证据清楚，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你逃避是逃避不了的。
0: 好，这是关于前面一大波啊，从刑事到治安啊，来，民事方面到底应该怎么来赔啊？你看，首先一开始这个合同啊，明确约定说屋内家电全部留下啊，结果这个原房东呢，立马就变卦说我要加价，觉得亏了啊。后来呢，啊，在过户以前偷偷的擅自拆走家电啊，杨女士拒绝过户吗？哈，她没有办法又还回来，第一波就违约。第一波违约，这个是按违约走呢，就这一波，然后就放死机，是吧？这个造成屋内的这个血水啊、臭味啊等等等等，这显然是侵权，对吧？这两个问题是分开来主张，还是一个各自主张各自的合并来？是侵权走还是违约走？走哪一个？您觉得？
1: 各归各的。首先，我们约定好了，你留下全部的家电，现在你不留给我了，这是违约。那么你该还给我，你还给我；如果不还给我，那么折价损失。那么第二个，你放死机这个行为是侵权行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合同里约定了，你肯定要把这个房屋完整完好的交给我。可是你现在用这样的行为，你不仅是、
0: yeah.
1: 好，高老师再见。
0: 哎，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

0: 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这一说哈就很难主张，
1: 而且就是就算是我强迫你辞职，后面你也就这么辞了，就是这个保护力度的话，对于和我们劳动者相比肯定没有那么大，因为他已经是超龄了再来用工的。
0: 是，那可以主张的就是比如说你工资没有结的要结清，有加班费的能不能主张，就这些还有哪些是可以主张的，对于这个超龄劳动者来说，就这一块
1: 啊。超龄劳动者的话，现在目前规定的就是保护他四块，比如说您刚刚讲的加班工资，没有结清的工资，这就是我们的劳动报酬是要支持的，另外要保证他的这个休息休假的权利，再有一个是劳动安全卫生，保证我们基本的劳动条件，最后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工伤。咱们这个员工现在是因为生病住院了，如果要是说他这次生病是工伤的话，单位是要给他工伤待遇的。
0: 但是一般来说像这样的，比如说63岁了，过了劳动年龄了，对吧？如果你已经享受到了养老保险待遇了，这个工伤似乎就不太容易够得上，是一个人身损害。如果说没有享受到养老保险待遇，好，那还视为是一个劳动关系，然后似乎还可以是工伤，就这个两个还是有区别的，是吧？在工伤的问题上，
1: 是的，对，像这种超龄用工的话，将王
0: 某诉至法院。好嘞，李律师啊，这个男子赵某呢，你看啊，他说我这个钱给你的是附条件赠与，什么条件？你要离婚，我给你找律师打离婚官司，是吧？你现在这婚没离成啊，条件没有成就啊，你要还我啊，还我这8000块钱啊。这个钱到底能不能还？因为首先两人是这个不正当男女关系，婚外情，情人关系，有违公序良俗，而且给这个钱是要打离婚官司的，是破坏人家婚姻，这钱还能还吗？
2: 这个男子的想法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为很简单，一切的前提首先要建立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你占了别人的合法妻子，鼓动别人离婚，你这是我们公序良俗或者社会认知所不能够认可的行为，你还谈什么后续呢？
0: 首先是有违公序良俗，然后我看法院说因为一个不法原因啊，所为之的给付属于一个自然债务，这话很专业哈，你给解读一下。
2: 不法原因，你有不正当的这个男女关系，这个首先是违反了婚姻法的规定，其次我们民法典规定我们所有的行为应当符合公序良俗，基于以上两点，所以法院才说你这是一个基于不法行为的给付。
0: 这个不法原因的给付好理解啊，因为一个不法的原因所给的，那它属于是自然债务，这个自然债务又怎么解释？这好像也是一个专有名词，是吧？什么意思？
2: 对
0: 啊，
2: 我们在民法领域呢有两个关于债务的概念，一个叫自然债务，一个叫法定债务。那么自然债务呢，在本案中意思就是这个债务如果说你已经履行的，那么不再追讨，你不再履行的，你不能主张法院去帮你把它讨回来，也就是司法不支持。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概念呢，叫法定债务，就或者说合法债务。比如说最典型的民间借贷，我借了高老师10万块钱，我没还，高老师能否向法院起诉说李律师欠我的10万块钱，法院你帮我要回来？可以。
0: 那我就可以去告您了啊，李律师。
2: 是的，
0: 合法债务啊。好，也就是说这个不法的债务它是一个自然债务啊，就是你拿钱去干违法的事儿啊，违背公序良俗的事儿，别想通过法律渠道去要回来，是吧？你给了也就给了，你没有给也要不回来，这么一个意思啊。
2: 对，
0: 那就是说这个情人这个王某就白得这8000块钱，人们觉得似乎也不应该由这个婚外情的不法行为而获利呀，也会打一个问号啊，是不是啊？
2: 这里呢其实应该这么看，是男子的自愿的付出，而女子并未因此而获利，因为女子把这个钱款也支付出去了，那么即便她装进了自己的口袋，我们说这其实是对这个
3: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您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扬州市江都区智能水表的问题。那我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我们也有了短视频的推送，大家可以具体的关注一下。近日，扬州市江都区大桥镇北湖国际小区的业主倪先生反映，负责供水的亨达扬州水务有限公司为居民安装了预付费智能水表，但是智能水表却给群众带来了不方便。首先是停水的门槛非常的低啊，比如说欠费3吨，算一下就是10几块钱，就自动把水给停了，没有催告的程序。其次呢是不提供任何线上缴费的方式，用户就必须要去营业厅人工续费啊，营业厅下班之后，你看这个费用就没办法缴了。

0: 第三呢是信息不透明，线上线下都无法查询到用水量，包括明细，票据上只有金额。倪先生向亨达水务以及当地12345进行反映，问题都没有能够得到解决。就倪先生反映的民生诉求，我们连续两天持续关注，我们也现场连线了亨达扬州水务公司的副总经理王玉，还有他们的何总。同时我们的励志新闻中心记者陈，
1: 当时可能是下午接近6点的时候，我们到了这个盖角的窗口，发现已经停止营业了，然后看到他的告示说每天他就是线下窗口开放的时间只有8个小时，一旦呢如果你想居民想要在下班之后去缴费，他办到的是也是非常不便的。所以呢经过这几个细节，我是感觉就是2000多户的就是居民安装了这个充值卡水表，的确它存在开发商配套的这种历史的原因，但是居民对于无法及时缴费欠费3吨就停水的问题的抱怨已经是由来已久了，也反映过很多次，直到记者去水务公司采访的时候，他们依旧表示说要等居民来反映或者申请换表，申请了一户再改一户，是从而就没有从面上进行一个公告，
0: 就没有去主动这个事情，对吧？其实知道大家的用水的这个感受都不好，我相信可能亨达扬州水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应该比我们记者更有感受，因为他们是供水的服务企业，对吧？首先是民生服务，对于大家的感受他们一定是知晓的，但是我觉得工作在这块显得不主动，很被动。
1: 对的对的，所以我觉得供水服务企业应该要主动坐在前，不能等待投诉一户再改一户，要了解居民的一些不便和诉求来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盼。主持人
0: 好，谢谢，我们跟陈军现场电话连线到这儿。好，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亨达扬州水务有限公司的王总。
2: 你好你好你好，
0: 王总，这是我们今天第二次对话，对吧？
2: 对对，你好你好。
0: 好，亨达扬州水务公司，您是副总经理王总，对吧？
2: 对对对。
0: 好，这个事情我们今天第二次对话，我想问问这个事情你们公司有没有变被动为主动，做了哪些事情？
2: 我们昨天就向这个周围的市民那做了这个发了安民告示啊，而且呢把安民告示的
0: 那这样王总，我们声音是不是可以大一点，我们听得不是很清晰。
2: 好，听得不太清晰，
0: 对，声音请你音量大一点。
2: 我们昨天就发出了这个安民告示了。
0: 发了什么？
2: 安民告示啊，就是这个，凡是这个就是卡表的用户
0: 啊，卡表的用户，
2: 卡表的用户就是那需要更换的，我们及时的来帮他们上门服务。所以昨天那个倪先生不是反映这个问题的吧？
0: 对，
2: 我们当天就昨天当天下午4点多钟就到他门上去跟他进行了对接，并且把他的水表已经更换了，
0: 好，
2: 他很满意。
0: 好，王总，
2: 他并且把他这个信件都反馈到你们的栏目组。我昨天跟现场的记者也进行了对接。这一块的话呢，我们呢目前已经注册了就是一个叫关于充值卡水表性能介绍和不习惯使用申请更换的公示。那我们已经张贴到我们的营业厅，
0: 就是我们已经广发告示征求大家的意愿。
2: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如果说大家觉得我想把这个卡表换了的，
2: 对对对，
0: 我们都是支持的，而且是免费的。 对吧？
2: 对对对对，
0: 因为按照新的供水条例来讲，这个是免费的。
2: 这个对的对的。
0: 好，
2: 从6月1号以后。
0: 好，王总，我们今天关注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不只是倪先生一位，涉及到2000户，对不对？
2: 就所以说你提到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呢，我就高度引起我们的重视。实际上我们呢，在这个之前的时候已经提出了一个叫走用户访需求。我们过去呢走用户都走了农村的用户。
0: 但是王总啊，我觉得我还是有点疑问的哈，因为倪先生这事儿他跟12345反映过，然后你们也接到工单，你们没有回复他说这个事情根据你的意愿我们可以给你换，而且是免费的，而且不止一位，全小区2000户按照新的供水条例，只要大家有这样的意愿可以分批次，但是他们没有听到供水方这样的回复。
2: 这个什么情况呢？我们的这个接线员 把这个情况已经反映到公司了。

0: 我们公司已经给他明确的答复了，对吧？我们可以免费的为他换表，但是他们走流程的时候，
1: 嗯，
0: 那就营业部再走到工程部，可能一个过程，
1: 嗯，
0: 他没有及时去传达到这个李先生去，那。
1: 但是我想，不管流程多复杂，让用户直接听到你们的对于这个事情的主动的更换，提高大家的感知度，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虽然是在末端，但是是最重要的一环，对不对？
0: 你这个讲对了。
1: 好，那王总，这个事情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我们也看看后续进展情况。而且2000多户目前还是卡表的用户，现在倪先生这户可能已经完成了更换水表，大家有后续的诉求是可以和亨达扬州水务公司直接联系，如果后续有问题可以继续和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来继续反馈。
0: 好的，
1: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连线跟王总到这儿。好，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江都区住建局公用事业管理中心的周科长。周科长你好。
2: 喂，你好。
1: 周科长你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好，这也是我们今天第二次对话，对吧？
2: 对对对。
1: 昨天您可能不是特别了解，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2000户卡表用户要换水表，提高用水感知度的这个情况，作为主管部门江都区住建局公用事业管理中心，你们有没有去深入了解这件事情？
2: 就是昨天通过电话之后呢，然后我们就跟亨达水务这边就是进行了这个沟通了，
1: 嗯，
2: 就是了解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就是刚刚说的，就是有大桥那个黎先生这一户住户，
1: 嗯，
2: 他是反映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应该有，就是大概是2000多户吧，
1: 嗯，
2: 就是总的这个
1: 对2000多户卡表用户，当然这里面也有历史原因啊，可能说这个卡表是开发商当年交房子的时候交付的时候提供的。
2: 啊，对对对，就是开发商他们相当于就是建设的时候就是用的这个。
1: 是的，但是现在大家关心的是，在智能化的今天，我们要提高感知度啊，提高用户感受度啊，如何去优化服务？我觉得开发商，开发商前期是卡表，那现在大家要提高感知度，在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的督促之下，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亨达扬州水务公司从被动到我们监督之下变为了主动。那么接下来我们作为监管部门，如何持续关注、监督好、监管好这项工作？
2: 下一步呢，我们跟亨达这边就是也是督促他们尽快的，就是把这个住户的这个多少户的这个统计完全，然后拿出一个就是整改的这个时间计划。
1: 嗯，可能是要分批次是吧？
2: 啊，对，
1: 嗯，
2: 多长时间能大概完成这个事情？就是
1: 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我觉得2000多户全部更换水表到位，能够提高大家用水的感知度，确保我们用水的保障。我们希望监管部门能够监管到位，我们也希望这项工作可能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它会有一个持续性。那么我们也会保持关注，保持追问，那么监管部门更是责无旁贷，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谢谢。我们跟周科长现场连线到这儿。好，我们来回访当事人倪先生。倪先生你好。
3: 喂，倪总
1: 你好。倪先生，告诉我最新的情况好吗？
3: 首先呢，对你们
4: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5: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6: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5: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此刻呢继续来关注群众 studio。 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扬州仪征市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7: 你好。
1: 你好，请讲。
7: 我是江苏省这个仪征市真州镇，以前叫
1: 仪征市什么镇？
7: 是，现在以前叫西浦镇，现在变为真州镇。

0: 真州镇是吧？
1: 对对、
0: 哦。好，您反映什么事情呢？
1: 市府街道，因为市府街道现在叫128号，
0: 嗯，
1: 以前的这个市府供销社大院，
0: 嗯，
1: 在20年前这个单位已经解体了。已经解体了，
0: 就是这个虚谱供销已经是不存在的，是这意思吗？
1: 对，是不存在，但是仪征市的供销总社还存在。
0: 嗯，公交总社就仪征公交社还是存在的，对吧？
1: 对，公
0: 交
1: 总社。
0: 嗯，
1: 对，因为之前的我们这个水表，我们这个水表嘛，是挂在这个虚谱供销社的这个名下的。为什么呢？
0: 嗯、
1: 一个总表下面各户的都是分表，
0: 嗯、
1: 里面大概一共在100户左右。
0: 100户左右的这个用水消费，它不是很明白，是吗？
1: 对。
0: 好，那这个诉求有没有跟仪征市供销合作总社有没有沟通过、反映过大家的问题？
1: 哦，这个我们所有的居民向1235打了若干次，这个1235、这个。
0: 1235怎么回复的？告诉我。
1: 1235的回复就是说，1235还这个供销总社的这个工单下到工单的时候，下到供销总社的时候，供销这总社工作人员给我们的解释是什么呢？
0: 嗯，
1: 说水务。现在我们是于仪征的这个生活区的这个叫仪化水务，
0: 仪化水务，
1: 仪化的、
0: 啊、
1: 仪化的这个水厂，
0: 嗯，
1: 就是说他们只收按原有的这个方式收，还收供销社总社的这个总表的这个费用，然后下面呢每家每户的这个钱他们不管。
0: 也就是说仪
2: 进行那个改造，
0: 嗯，
2: 当时就解决完以后好像就不了了之了。
0: 这里面确实啊，因为这里面还有，因为它以前就是总表，从这个虚谱供销社，然后到了供销总社，对吧？
2: 对对对，嗯、
0: 确实有一些这个，是非常正当的，非常合理的。而且现在总表给大家带来的感受度，我听上去好像不太好。第一，我每次交水费的时候看不到发票，可能还看不到用水量。
2: 你讲这个情况，
0: 嗯，
2: 因为是这样的，我们是统一的那个接收的是仪化水务公司提供的发票，然后我们每次那个居民啊或者住户过来那个储水，我们都提供了那个、
0: 嗯、
2: 水费收据，都盖有那个单位的公章。
0: 嗯，
2: 嗯，是这个情况。
0: 还有这个水费，这个总表，供水是不是比每家每户用水的价格也不一样啊？
2: 嗯，统一的。那个仪化水厂收我们多少，我们就收多，我们同样的那个经营多少
0: 啊，就没有差价是吧？
2: 嗯，没有一分的差价。同时，那这其中那个水路那个什么那个水损啊，管网的那个水损，都是我们单位来承担。
0: 哦，就是中间的一些损耗是吧？
2: 对，有损耗都是我们单位来承担。
0: 我想跟您了解一下哈，就是您刚刚讲的，就是你们这个水费啊，这个总表直接是交给仪化水务的，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有网友给我们提供信息啊，这个是、大家有事儿大家帮啊。这个网友说呢、说现在是不是叫粤海水务有限公司啊？
2: 嗯，我们这块不是。
0: 不是啊、不是。
2: 我们这块
0: 就是仪化水务是吧？
2: 对，我们这块的供水就是仪化水务。
0: 啊、那看来这个事情就是说咱们跟仪化水务也主动对接过，现在不是说咱们不是仪征供销总社，我们这个不同意，是水务不同意，对吧？
2: 对，水务那块就是。

0: 房车和拖挂式的房车专用停车位，并且加强管理，更好地满足房车的停车需求。三是推动房车制造产业链升级，包括开发绿色化的、智能化的、轻量化的，还有适老化。
1: 跟供销总社来说，
2: 供销总社，刚刚我们跟供销总社也进行了沟通。那现在呢，群众的诉求就是，我们能不能把表给分了，不要是一个块总表，能不能每家每户有独立的水表？
1: 独立水表是他们自己去跟供销总社来沟通，我们供水只供到总表，懂吧？
2: 但是这个
1: 总表来收费。
2: 但是这个分表这个诉求是应该跟你们水务提呢，还是应该跟供销总社提呢？
1: 他们是跟供销总社去提，懂吧？
2: 但是这个事情群众诉求跟12345也反映过，12345有个回复，12345的回复呢，我们也跟供销总社沟通了，供销总社说跟你们也联系过，是不是啊？跟你们宜征化纤水务中心也沟通过，
1: 这个情况我不太清楚，我没接到这个，接到过这个电话。
2: 好，我们也现场连线宜征市供销总社徐浦供销社王先生。王先生，
3: 哎，你好。
2: 好，我们此刻也现场连线到了水务的工作人员啊，就是宜征化纤水务中心，是和他们对接吗？你们总表？
3: 我们这块那个水表的话是由宜化水务中心来进行那个供水的
2: 啊，宜征化纤水务。然后我也把这个群众的诉求想总表变成每家每户分，他说这个事情好像是你们总社的事情，所以我想理清楚这里面的关系。这个事情如果说群众诉求提出来了，这个事情如果要解决的话，应该如何解决？应该如何操作？到底是宜征改造总表分到户，这个可行吗？
1: 这个我不好回答你，因为这个东西牵涉的东牵涉面太广了，这个需要坐下来，知道吧？
2: 牵涉到哪些部门？
1: 坐下来。
2: 牵涉到哪些部门？
1: 牵涉到我们宜化公司的管理部门。
2: 宜化公司的就是你们水务的管理部门吗？
1: 我们只是业务部门，知道吧？
2: 业务部门是吧？这里面是不是费用的问题啊？
1: 喂。
2: 我说是不是费用的问题？
1: 跟费用没有关系。
2: 跟费用没有关系啊？
1: 跟水费没有关系。
2: 那跟什么有关系啊？
4: 我来问一下施主任，他收到这个。
2: 好，我继续现场连线宜征市供销总社办公室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5: 你好啊。
2: 陈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正在直播，你好。刚刚大家的问题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
5: 对，我知道，这个我这有了解，对。
2: 好，我就不重复了哈。现在我了解到的核心的问题就是，第一，现在收的是总表，合同当中就是总表，然后水务公司说了，我就是跟总表收费，然后总表收到个人。那现在大家想改变一下，能不能够总表改造？

0: 每当杜丽娘唱出“原来姹紫嫣红开”便是，两岸青年眼中的惊讶、陶醉与感动，别无二致。这份共情啊，不仅是艺术审美上的契合，更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文化深情与心灵共振。在活动后台，我采访了校园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员王浩，请他和大家来分享他是如何成为柳梦梅的，而在两岸的舞台上，他又感受到了怎样的激情。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校园版《牡丹亭》中柳梦梅的扮演者王浩。
0: 其实说到《牡丹亭》的各个不同版本啊，我是非常好奇的。我们知道有《牡丹亭》，有青春版《牡丹亭》，有校园青春版《牡丹亭》，这三个版本之间它有什么差别吗？
1: 我认为就是青春版《牡丹亭》，它是由白先勇先生领衔制作的，然后演员是沈凤英老师和于九龄老师，这样功力是非常深厚的专业昆曲演员。然后校园版《牡丹亭》呢，我认为啊，就是让我们这些在校的大学生来进行一个创排和演出，学生演给学生看，它不只是舞台的呈现，更在于就是创排的过程中是一种美的教育、美育的一种实践。一群热爱昆曲的学生，用这个年龄的、对生命的、青春的这个热烈的这种感受，去贴近这个经典。虽然可能演的笨拙，或者并不是像老师那句把我们对这个人物理解的内心，柳梦梅的对杜丽娘的这个爱怎么去把它表现出来，从内心调度出来情感，只要调度出来是这个人物，那我们可能很多表演上就对了。
0: 柳梦梅这个人物大家都比较的熟悉和了解了，在演绎这个人物的过程当中，您会给她首先要贴一个什么样的关键词？
1: 可能是赤诚吧。
0: 赤诚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在昆曲的表演当中要如何去体现呢？
1: 有句话说的我觉得特别好，君子不疑。像柳梦梅她就是一个她不会去质疑很多东西的一个人，她是一个有城府但是仍然愿意去相信别人的一个人。怎么表演出来呢？像老师跟我讲的，你首先你心里要想到你为什么要这么说，你心里要有这个先起心再动念。然后像我们昆曲是逢作必唱的嘛，像我们一般念完之后就是唱，为什么呢？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咏歌之，整个语言系统表达不了我们的那个赤诚了，我们要用唱的形式，要用伴奏，要用音乐舞美布景来烘托，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情绪会更加上一个台阶，然后来表现这人物的真心，他真的是想要跟杜丽娘，想要跟她好。
0: 可是去演出的时候会不会还是心里有一点担心？因为这个戏尤其是里边的某些唱段真的是昆曲的代表作，就大家都太熟悉了，会不会心里面是比较紧张？
1: 特别紧张，我第一次上台我特别真的乱紧张。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在江苏大剧院首演的那场，很多观众全部坐满了，我其实从小到第一次面对那么多的观众，然后老师在后面给我们把场，说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再
0: 重新演绎经典昆曲，用创意的灵感活化传统遗秀，把古老的中华传统文化变成了海峡两岸年轻人都能够看得懂、喜欢参与、愿意共鸣的温暖载体。其实细细想来，海峡两岸的根脉本就同宗同源，我们共享着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永远割不断的羁绊和牵挂。传统文化从不是尘封在古籍里的旧故事，也不是陈列在展馆里的老物件，它是流动的、鲜活的，而两岸的青年正是让这份文脉生生不息的最好接力者。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另外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

人物专访。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映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行为叫什么？叫寻衅滋事，还就叫干扰居民生活？这个怎么说这个行为？
1: 寻衅滋事呢，是我们刑事案件中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一个罪名叫寻衅滋事罪。但是这个案件呢，是否能够到达刑事的标准，这个我想可能还是有争议的。但是如果过不上刑事标准的话，那么从行政处罚的领域来说，它是干扰我们居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的这么一个恶劣的行为。
0: 但是寻衅滋事它有寻衅滋事罪啊，够不上罪也有寻衅滋事的治安处罚，是有这个治安处罚的寻衅滋事。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是的。
0: 那您说这个干扰居民生活，这个是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哪一条？怎么定性这个行为就叫干扰居民生活吗？还是囊括进寻衅滋事的治安处罚里啊？
1: 因为这个呢，从寻衅滋事的角度来说呢，可能有可能呢，就是办案单位呢可能会觉得怎么说，因为它毕竟是买卖合同，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引发的这么一个事件，所以它和这个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寻衅滋事，因为寻衅滋事的一个前提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原因

1: 老师说的，达到了起刑点就应该定毁坏财物罪，干扰别人正常生活秩序，这个行政处罚、该处罚处罚，这两个行为应该是并罚。我觉得这里不必竞合了。
0: 啊，他俩不竞合，分别处刑事归刑事啊，治安归治安。好，
1: 是的。
0: 那这个故意毁坏财物罪啊，是怎么一个量刑啊？
1: 故意毁坏财物的话，一般是从起刑点往上的话是三年以下，如果情节严重的是三年以上，这个七年以下，因为这个罪本身是个轻罪。那么如果假定他的损失在
0: 不超过2万块钱或者这个更低一些的话，大概率可能会是判个缓刑。那么实行的可能性不太大。是，如果说他这个故意毁坏财物达不到5000，我们假设3-4千啊，那这个会因为故意毁坏财物而面临治安处罚吗？罚款、拘留？
1: 一样的，
0: 一样的啊，跟前面那个就是分别处罚，一个是扰乱秩序，一个是损坏财物。那两个治安处罚，这两个分别处，他俩还要合并一下吗？
1: 最多多少天上限？因为都要拘啊，是两次各拘各的，然后还是怎么一个合并？都是治安处罚
0: 啊？因为治安处罚呢，它一个上限，最高不超过15天。比如说一个拘留5日，一个拘留10日，合在一起是拘留15日。那把罚款进行一个合并处理，比如说一个罚款500，一个罚款1000，可以合并处理。
1: 好，来我们看一看啊，这个警方呢判定这行为属于民事侵权，所以他建议杨女士啊，你去法院起诉。
0: 这个到底对不对？从目前分析那么多来看，似乎不仅仅是一个民事侵权，因为这是民事方面一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吧。
1: 这个本案，如果我是本案的法官，我可能会判决酌定的判决3000到8000元的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因为什么？因为就像您刚刚说的，我们中国人特别忌讳这个事情。从房顶上往下滴血水，那这个房子我还怎么住啊？我心里的阴影什么时候才能消除？我觉得
0: 3个月到半年能消除，就算是很不错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让你赔偿5000块钱或者8000块钱精神损害赔偿金，有问题吗？我觉得很合理。
1: 是的，包括所有的这些家具啊、这种消杀啊、清理的费用啊，有的要更换呐、用不了啦，是吧？等等等等，包括临时租房的，还有期间的开销，就跟着有关的损失啊，都可以包括精神损害抚慰啊。来，中介要不要担责任？中介好像和他似乎关系不大。
2: 不用担责任是吧？要担责任吗？中介我认为确实跟他关系不大。中介呢，只能说在交接房屋的时候有没有问题，因为交接房屋的这个点过了以后，我们说中介的这个房屋交付啊，像这种超龄用工的话，我们以前讲的说工伤必须得是有劳动关系才能交，但是其实江苏省在很久以前就有对于实习生或者说是超龄用工的这些人的话，是可以单独去交一个工伤保险的，就不像我们平常讲要交五险一金，他可以只交工伤保险。
0: 哦，也是可以主张的啊，
2: 是的。那这块的维权方式和一般的劳动者有没有些区别？因为它不是一个劳动关系，像您说，那如果维权，因为劳动关系，我要向劳动监察大队呀举报投诉啊，申请劳动仲裁呀，那这块如果因为工资啊等等啊相关待遇啊，到哪去反映呢？
3: 如果要是我们刚刚讲的那四块的话，还是去我们的劳动仲裁或者说是劳动监察去维权。
2: 如果要是说刚刚讲的咱们这四块以外的其他争议事项的话，那就是直接向法院去起诉。
0: 哦，那这个起诉的时效也是普通时效的3年？
2: 对对，是的。
0: 啊，那仲裁时效是1年，对吧？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了啊。好，还有提醒给他吗？
2: 那如果要是可以的话，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最新规定，超龄用工劳动者去单位去就业。 是单位一定要和咱们签订这个协议的，就是以前的话没有强行性的规定，很多单位可能就是口头的叫你来叫你走，都是很随意的。那么现在呢，咱们就要记得，第一要签订书面协议，第二的话，对于我的工资这一块也是有明文规定的，是不能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的。
0: 嗯，对啊，约定好。
2: 然后再有，对对对，然后工伤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要求单位一定要给我单独交一个工伤保险。
0: 那么雇主责任险还不可以，要工伤保险是吧？力度更大一些，对吗？
4: 对对对，工伤保险和雇主责任险的话，其实交一个就可以了。很多单位会选择交工伤保险，因为工伤保险就完全规避了单位的用工风险。
0: 嗯，好的，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啊，要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了。非常感谢唐晓玲律师做客节目。好，唐律师再见。
2: 再见。
0: 好，那么在节目以后，如果说您要继续找大律师来咨询，我们也留了一个联系方式啊，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打官司，我们推荐由燕涛律师，电话是13856167568，13856167568。
4: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0: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男子啊，给情人转账8000块钱，支持他呢，请律师打离婚官司啊，但这婚呢还没离，情人先分手了啊。男子呢，于是起诉情人说：“你还我8000块钱。”哎，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国讼律师事务所李全律师。李律师您好。
2: 好，高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3: 女子王某与男子赵某相识后发展为情人关系，交往期间王某打算与丈夫离婚，赵某主动向王某转账8000元，明确表示用于王某聘请律师打官司。离婚事宜尚未办妥，王某与赵某因琐事发生矛盾并分手。赵某认为既然已经分手，王某也没离成婚，这8000元应当退还。多次索要无果后，赵某将王某诉至法院。
1: 嗯，好嘞，李律师啊，这个男子赵某呢，你看啊，他说我这个钱给你的是附条件赠与，什么条件？你要离婚，我给你找律师打离婚官司，是吧？你现在这婚没离成啊，条件没有成就啊，你要还我啊，还我这8000块钱啊。这个钱到底能不能还？因为首先两人是这个不正当男女关系，婚外情，情人关系，有违公序良俗，而且给这个钱是要打离婚官司的，是破坏人家婚姻，这钱还能还吗？
2: 这个男子的想法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为很简单，一切的前提首先要建立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你占了别人的合法妻子，鼓动别人离婚，你这是我们公序良俗或者社会认知所不能够认可的行为，你还谈什么后续呢？
1: 首先是有违公序良俗，然后我看法院说，因为一个不法原因啊，所为之的给付属于一个自然债务，这话很专业哈，你给解读一下。
2: 不法原因，你有不正当的这个男女关系，这个首先是违反了婚姻法的规定，其次我们民法典规定，我们所有的行为应当符合公序良俗，基于以上两点，所以法院才说你这是一个基于不法行为的给付。
1: 这个不法原因的给付好理解啊，因为一个不法的原因所给的，那它属于是自然债务，这个自然债务又怎么解释？这好像也是一个专有名词，是吧？什么意思？
2: 对
1: 啊，
2: 我们在民法领域呢有两个关于债务的概念，一个叫自然债务，一个叫法定债务。那么自然债务呢，在本案中意思就是这个债务如果说你已经履行的，那么不再追讨，你不再履行的，你不能主张法院去帮你把它讨回来，也就是司法不支持。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概念呢，叫法定债务，或者叫合法债务。比如说
4: 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民意座谈节目，我是朱燕。
5: 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常物，窗下有清风。大暑至，盛夏急，此时三伏正盛，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之俗，以解暑湿。荷塘一香，瓜果满架，萤火流光，是苦热中藏着的生机。此时天气湿热，很容易导致身体受潮、湿气过重。此时的养生，既要懂得防暑降温，还要着重祛湿。饮食上要以清淡为主，不可多吃肥腻、辛辣、煎炸的食物，可适当多食用一些清热、健脾、利湿、益气、养阴的食物，如莲子、百合、薏苡仁等。此外，荷叶、冬瓜、西瓜、绿豆等也是不错的消暑选择。大暑是时光的淬火，让每一片绿意都镀上金属般的光泽。热浪翻涌成诗，愿你我都在这盛夏时光里书写下最热烈的篇章。
0: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全网健康热搜话题实时关注，热搜上线。
4: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东南大学附属重大医院新生医学科侯振华副主任医师，我们要关注的

0: 在这个一年当中最热的桑拿天哈，这个情绪会受到影响，这是怎么回事？侯准您好。
1: 哎，主持人好。你好
0: 侯准，我们刚才天气预报也说啊，最近
1: 情绪的调节能力也会下降，包括我们大脑前额叶调节情绪的能力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0: 嗯，
1: 这就综合造成了。
0: 嗯嗯，听您这么说之后，我就觉得，可能本身这样的高温天气，我们从主观感受上来讲，它就是不舒适的。而且从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神经中枢啊，包括皮肤啊，包括我们的心跳啊、呼吸啊等等，这个它其实从医学角度来讲，可能你人体的这种客观的这种应激反应啊，它也是。即便不是我们主观的说啊，我现在遇到一个什么事儿，比如说您刚才提到一个路怒症啊，我们在路上可能和别人啊，如果有一些小摩擦的话，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不是那种主观的，我想跟你去这个吵架或者怎么样，但是你的大脑就处于一个叫战斗状态了，就是可能就更容易比如说发怒啊，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些情绪的这个问题哈。就您帮我们分析了从医学上来讲，为什么高温会容易影响到我们的这种情绪。那想请教您一下侯主任，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作为我们每一个个体来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您刚才讲了我们知道了我们的身体在高温下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那我们如何来认识和调节它呢？
1: 对，如果感觉一个个体或者你发现自己家人身边的人在这个三伏天或者是这段时间户外作业比较多，情绪变得烦躁易怒，那么首先我们说劳逸结合。
0: 嗯，
1: 那么如果感觉到自己这个热的状态情绪有点不稳定的时候，你要及时到这个阴凉处喝一些补一些水分。
0: 您讲的就是可能这个红色特别多的时候，或者说那个低落可能又是另外一个颜色，就是很多的时候，如果持续两周以上的话，可能我们就要考虑去这个寻求专业的帮助，要去医院来询问一下医生的这个建议了啊。嗯，
1: 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谈节目，我是朱燕。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将会走进今天的名医来了，也特别邀请大家可以在大蓝鲸 APP Live 互动板块来留言。如果说您有这个相关的问题

0: 那重度的、严重的，那肯定是必须3个月，甚至每个月都要进行复查。那么我们做哪些检查啊，才能去进行一个好的筛查和评估？那首先我们到眼科要视力啊、眼压，散瞳之后眼底的一个检查，眼底照相。必要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无创性的 OCTA 这种血管的检查和有创性的造影检查。特别是 OCTA， 它是可以监测我们每年视神经的一个纤维厚度的变化。
1: 那对早期的视神经损伤和神经萎缩都有重要的一个价值。您刚才讲的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数据其实是挺能说明问题的。您说到就是糖尿病患者啊，这个最后有这个视网膜病变的比例，我不知道表述是否准确啊，达到16%，然后发展为比较严重的眼病的有3%。
0: 对，
1: 所以但是目前的流行病学，对，因为糖尿病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常见的慢性病嘛，那其实它的患病人数基数是比较大的，如果再乘一下这个16%或者说3%的话，那其实这个数字还是很大的。
0: 是的，如果乘出来，我们相当于我国有在预计在2030年有1900。

0: 如果是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状况，这个眼轴真的很大了，可能有一些情况下要通过手术去加固了哈。那其实可以去寻求这个专业的帮助的，手术是有方法的。另外，您还提到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去吃一些抗氧化的食物，这个富含花青素的，还有您讲到是富含
1: 叶黄素，
0: 叶
1: 哎，
0: 黄
1: 还
0: 素
1: 有欧
0: 的，
1: 米伽三，哎，脂
0: 欧米
1: 肪
0: 伽
1: 的
0: 三
1: 油，
0: 的，
1: 鱼油啊什么的，
0: 对，这些也是可以有一点，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理解成，它其实是可以有很多的营养素来营养我们的这种视觉神经的。
1: 是的，那它的这个电缆啊，电缆和眼球，它已经就是失去功能，但是呢，脑机结合，我们知道。啊，我们通过一个外接机，然后作用于我们的这个视神经上面，然后它这个电线可以直接放射到我们的大脑皮质，在皮质中枢产生视觉效应。这个目前已经问世了，就是在2026年5月份的时候啊，是浙江省的一个眼科医院，他们完成了首例的一个视网膜脑机结合的一个手术啊，已经让一位失明的患者目前已经出现了这种光。感光和这个认识这种字母的这个能力了，是可以的，所以大家不要灰心啊！在未来，我们可能会见到越来越多这种视网膜萎缩、失明啊、视力差的人，他能够逐渐的提升视力啊。
0: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非常感谢徐主任，今天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科普的知识，还给我们带来了最前沿的医学的讯息哈。那徐主任，我们最后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我的门诊时间，我们是一般是星期二上午、星期四上午和星期，这是在本部，还有就是在河西的星期日的上午，哎，参加门诊，
0: 好的，谢谢您，谢谢。我们马上再重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感谢徐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科普知识，谢谢您，徐主任。
1: 好，谢谢大家，谢谢
0: 好
1: 主持人，
0: 好，再见。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连线的是南京市第一医院眼科许义丹副主任医师。许主任的门诊时间在本部呢是周二和周四的上午，然后在河西院区是周日的上午。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名医座谈节目。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在大蓝鲸。

0: 地局部地区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那么不同等级的预警之间健康风险又有着怎样的差异呢？孙红，
1: 黄色预警表示当地的最高气温已经超过了过去十年 96% 的夏季日最高气温，换句话说呢，只有 4% 的夏季日比现在更热，建议保持室内凉爽，减少户外剧烈活动，主动多次适量的饮水。橙色预警表示气温已经超过了过去十年 98% 的夏季日，应避开高温时段外出。红色预警则表示气温已经超过了过去十年 99.5% 的夏季日，属于当地非常罕见的极端高温，高温时段不宜外出，出现头晕乏力、多汗等症状要立即降温，症状持续或加重的时候要及时就医。
0: 全省多地开启火炉模式，哪些重点人群要加强防护呢？孙红提醒，
1: 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和户外作业人员要重点防护，大家应尽量减少或者是避免外出，与家人、邻里、社区保持联系，户外作业人员要合理的安排工作，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做好防暑降温和个人防护。如果出现不适的话，请立即停止作业，转移到阴凉的地方。
2: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一方面是提醒老年人和儿童啊，一个是孩子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说下河去游泳，尤其是农村的孩子啊，可能农村的小朋友，家前屋后都会有小河啊，这个时候呢，水性好的孩子呢就会到河里游泳，往往每年到这个时候溺水事件啊时有发生，所以提醒大家家长一定要高度关注，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再有呢就是老人啊，天气这么热啊，血压容易升高，所以呢家里有年事已高的老人，咱们要多多关注老人的身体健康以及他们的精神状态。再有呢就是咱们户外作业的一些人群啊，这个如果是这个时候还要到田间去打药的啊，或者还有一些人在工地上工作的，哎呀，尽量一定要减少在高温下工作的时间长度，一旦出现头昏乏乱，各地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监测病虫的动态，指导种植主体抢抓指导种植主体来抢抓，防治窗口期，科学施药，全力守护水稻稳产丰产，为秋粮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好，我们接下来来了解一下，听本台记者从高淳发回的报道。
3: 连日来，高淳区鸭溪街道永盛村的连片稻田内，当地植保人员头顶烈日穿梭田间，密切监测水稻苗情与病虫害态势，并向种植农户耐心讲解当前病虫防控要点。稻田上空，农户正应用植保无人机开展药剂喷施作业，雾化药液均匀洒落，机械化作业高效便捷，为水稻健康生长保驾护航。
4: 我们这边种植了1300多亩田，现在根据区直播站的要求进行病虫害的防治，目前已经完成了一半，估计还有两三天就能全部完成。现在用无人机喷洒农药，效率高。现在整体来看，水稻的长势还是不错的。
5: 当前我区大面积水稻正处于分裂期，今年我区的百倍飞虱侵入期正常，蚊枯病目前田间正处于初发阶段，农户一定要重视。
3: 针对当前多重病虫叠加发生的现状，农技专家现场把脉开方，明确本次分裂期重点防治对象、用药标准与安全施药注意事项，引导农户落实绿色防控举措。
5: 要严禁使用禁限用农药，同时要用足水量和药量。无人机防治的时候，水量一定要
6: 不快速启用。
2: 你看我们中国的这些鸡啊猪啊好福气哦啊，这个大夏天的都是有降温设施的啊，通过这种物联网的技术，你看这个鸡舍的整个的温度控制在20度以内，湿度达到85%左右，而且呢养鸡户随时监控啊整个鸡舍的温湿度啊，保证鸡能够凉爽度夏。以前我们都说一到了夏季高温的时候，鸡的产蛋量就会下降，因为天太热了嘛。那现在我在想，那既然有了空调啊，让鸡住得如此的舒服，它的产蛋量是不是不会下降呢？那么不会下降的话呢，那价格是不是也就不会那么上涨，在夏天的时候会上涨呢？啊，这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连锁的反应哈？ 好，那么今年七月初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呢发生了洪涝灾害啊，大家都知道。而我

0: 省建湖县有一家种粮大户自发筹建了价值超过150,000元的物资跨省支援。日前呢，满载爱心物资的货车呢顺利抵达广西南宁横州市。那么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1: 7月13号中午1点左右，行驶2000公里的货车缓缓驶入广西南宁横州市慈善会物资接收点。车辆刚下高速，留守建湖的袁飞立刻拨通押运物资的父亲袁家军的电话，一路叮嘱，满是牵挂。
2: 爸爸，啊，你们下过了，应该没亏的吧？
3: 我就是哪里亏
0: 了？法庭集中管辖徐州市基层一审还资案件，近日呢，该法庭敲响了还资审判第一锤。公开啊，开庭审理了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我们来听本台记者扎多和徐州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公安机关指控裴某某等三名被告人明知电鱼违法，仍多次使用电捕工具非法捕捞，涉案渔获价值5.2万多元，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检察机关同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三人承担生态修复费用，并向社会公开道歉。庭前在法院的主持调解下，三名被告人已就民事公益诉讼部分与检察机关达成调解协议。徐州市泉城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梦瑶：
5: 本案三名被告人就是采用了电鱼这种禁用的捕捞方法，非法捕捞水产品，达到了情节严重的情形，从而触犯法律，依法受到了惩处。本次庭审，我们专门邀请了相关部门人员、村民代表旁听案件审理，以公开审判的方式实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社会效果，让广大群众直观认识到电鱼并非小事，而是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提升群众保护水生生态环境的法治意识。
4: 法院审理认为，电鱼是灭绝性捕捞方式，严重危害渔业资源繁殖，破坏水生生物多样性，还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综合三名被告人犯罪情节及认罪悔罪表现，法院依法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对三人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至6个月不等，缓刑1年4个月至1年不等。三名被告人当庭认罪认罚。

0: 好，欢迎大家成为我的好朋友，来加我的微信啊！当然，以前我们也曾经带过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到各地去玩过啊，所以呢，有不少朋友呢都会成了我们的粉丝啊。以后啊，也希望呢能够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啊，可能不会走太远，我们可以在市区里面做一些品鉴活动，也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一起来吃好吃的。好，说到吃好吃的啊，最近呢，如皋有个金旺家庭农场啊，这家农场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曾经多次做过介绍啊。他们呢，主要是做一些有机农产品的，而且他们的产品呢，很多都是供应南通本地市场以及上海的一些高端市场。那么最近他们就开启了一场品瓜会，哇，现场品尝西瓜，多热闹呀，特别有意思啊。我们来看看他们这个活动做得怎么样。
1: 我手上拿的是如皋金旺家庭农场采摘的南瓜，大小不同，颜色各异，有青色的、白色的、橙色的，还有橙白相间的。大家呢喜欢叫这种南瓜贝贝南瓜，其实在这儿它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五彩南瓜。它们就是今天的主角，品鉴和推荐。
2: 这个叫粉粉的，这个叫糯糯的啊，吃上去年轻人喜欢吃这种的。
3: 白色的呢，我们给它的商品名呢叫做白雪，它们都是属于甜甜的糯糯的。
4: 今年金旺家庭农场与苏州市农科院、南京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合作，引进了奶白、橙黄、青绿等特色贝本南瓜新品种，并首次试种成功，
5: 种了七八亩，今年呢就是第一年测试了。
0: 听录音报道啊，原来人家品的不是西瓜，是南瓜，贝贝南瓜。他们搞这样一个品鉴会呢，其实不是面向市民的，而是面向想种南瓜的农民的，并且现场呢还请了苏州农科院的专家来现场指导。一方面让咱们想种的种植户尝一尝，哎，我们这个品种到底好不好吃啊？我们呢，给你尝，你觉得好吃，我们就种啊。如果真的想种的话呢，该怎么种啊？又由专业的老师来进行现场的指导，这个真的特别好。因为如皋金旺家庭农场呢，他们农场主呢，这个王小龙啊，他呢是一个特别敢于创新的人啊。节目当中呢多次做过报道啊，他经常会引一些新品种到农场来，自己来进行试种啊，然后逐渐推广。是当地的一个带头人，好像也是劳模啊。我记得好像媒体曾经多次报道过他，并且他不仅仅是种的好，卖的也特别好啊，非常值得学习和推广。我觉得像如皋，就如皋周边地区的一些种植户们，如果说想选择一些新品种，想学习一些新技术的话呢，不妨可以向他去请教。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6: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啊！我想问问您，早上刚醒还没有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是轻快的还是沉的？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使得上劲儿。照照镜子，两边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的东西啊，转头就忘。
7: 哎，你这一说还真是啊，别说咱们听友朋友了，我最近自己都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之后呢，浑身发沉，脸也胀啊，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上年纪了，人老了？
6: 你千万别这么想哈，这个事儿我真的是有研究过的，跟您多大岁数没有太大关系。跟啥有关系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哈。过去呢，都烧地锅拉风箱，你看那个哈灶堂里面那个火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都烧得咕嘟咕嘟的滚？全看两点。一呢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就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啊灶堂啊四处漏气，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啊不会烧得很旺，火苗子呢只会那种扑扑扑的，水半天都烧不开。为啥？全漏了，留不住火。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哈，你吃进去的东西补不进去，顺着缝儿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您早上起来

0: 类的人群，他们可以去做吗？
1: 基础微创手术其中它的一个优势就是，对这个老年患者友好，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对患者的这个损伤很小，有时候呢对麻醉的这个要求比较低，像我们，做的可能我的记忆当中，可能我做的最年龄最大的患者，应该是有一个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是103岁，
0: 哦，103岁还在做
1: 对。
0: 这个腰椎间
1: 对他，
0: 盘
1: 因
0: 突
1: 为什么
0: 出，
1: 呢？因为他是一个棘外侧的椎间盘突出，
2: 啊，就外侧，
1: 非常痛，非常痛。那个这个可能就是好几个星期都不能入睡，
2: 对，
1: 最后呢，他也是双方都就是医患双方都下了这个决心嘛，对
2: 其实
1: 吧？
2: 他这种情况几乎是不能动的，一动就会痛，
1: 对，就是坐立不安，
2: 对，
0: 哎，那像这么高龄的这个老人去做这个手术的话，当时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手术如果做起来，它会存在哪些难点呢？
1: 就是主要的就是第一个呢，他能不能耐受这个麻醉？而且呢，
2: 对，
1: 一般的老年人他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基础病，就是
0: 对，
1: 您刚
0: 是
1: 才
0: 的，
1: 提到
0: 是
1: 的，
0: 的，
1: 对吧？是不是有这些高血压、糖尿病啊，
0: 对，
1: 等等？就是我们在术前呢会有一个评估的，因为微创手术它对这个患者的这个第一个是麻醉的要求比较低，另外一个呢，只要患者能跟你有互动，能跟你能趴在那儿。就是他那个手术台，比如说我们在做手术前，你让他在手术床上先趴一会儿，你能不能趴半个小时？
0: 对，先得看一下，
1: 你能趴半个小时，基本上在手术台上再配合着用一点点的那种镇静剂，他就可以挺过
2: 就
1: 去，
2: 可以完成这个整个
1: 就可
2: 手
1: 以
2: 术
1: 挺
2: 了
1: 过去。所以如果说这样一个患者叫麻醉师来再给他上麻醉的话，我估计这个手术就做不了。正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这种微创手术呢，它可以在局麻底下进行，对它的
2: 对，
1: 整体的这个全身的这个影响很小，
2: 对，
1: 所以对老年患者比较友好。当然，这是我举的一个椎间盘突出的例子。那么更多的是那些这个因为老年人嘛，他有一种老年性的骨质疏松，就容易导致骨折，具体的这种骨折很多，
0: 就是脊柱骨折，
1: 脊柱骨折很多，
0: 是
1: 因为目
0: 的。
1: 前我们。

0: 自范性的这个
1: 工
0: 作
1: 室，
0: 工
1: 作
0: 室。
2: 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有哪些核心的特色的技艺啊？
0: 它主要的呢是制玩。
2: 制
0: 造玩具，
2: 玩具，
0: 对，一般情况下我们到医院去开的这个药呢，一般都是水剂，
1: 对，
2: 都说喝中药嘛，
0: 对，
2: 汤剂，对，
0: 汤
2: 剂，
0: 对，那它是可以把这个药呢做成，当然了，这个是对药物的选择也有要求的，
2: 对，
0: 不
2: 是
0: 所
2: 有
0: 的
2: 都可以做，
0: 对，
2: 是，
0: 你像我们成品，你像六味地黄丸，
1: 嗯，
0: 就
1: 是
0: 一个丸，它就吃起来就没有苦感。
2: 对，因为有很多人喝不下去中药，
0: 所以它的口感呢会好一些。另外一个呢，它长期的可以保存的
1: 保
0: 存的
1: 时
0: 间
1: 可以更长一点。
0: 而且呢，那个如果出个差啊什么，它也能带着。所以呢，有这方面的这些这个优势，而且呢，你六味地黄丸你只能买来这个统一一个这个六味地黄丸的方子，但是我们这个老叶公的工作室呢，它就。会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需要，你这个，比如说这个人吃这个方，那个人吃那个方，都给你做着玩。
2: 这个倒是挺好的，它也是一人一方
0: 的，
2: 对，
0: 个体化的这个服务。
1: 它这个跟颗粒有区别吗？跟颗粒剂有区别吗？
0: 跟颗粒剂是有区别的。这个玩具是什么呢？玩具它基本上不加辅料，用这个机器人来发这个中药。因为你看发中药其实比发西药要慢很多很多。
1: 对，
2: 这是为什么呢？
1: 他要抓，
0: 对，他要
2: 一样一样去取。
0: 他一个方子可能有的十几味，有的可能二十几味。
2: 这个是的。然后
0: 不要过分去受凉，不要去过度负重。还有一个呢就是预防。因为你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增生是不可避免的，衰老是不可避免
2: 的。是的。
0: 就是要预防，那么呢，尽可能的少玩药，尽可能的别负重。
2: 弯腰负重尽量少一点，对。那建议他其实还是要到医院稍微看一下，对吗？
0: 对，至少去明确一下，
2: 明确一下啊。然后那个，如果他这个是需要开药吃的吗？就是消炎药之类的需要吗？
0: 如果症状不是很重，
2: 不
0: 一定要吃
2: 药。也
0: 不
2: 需
0: 要
2: 啊，就是其实自己注意一点就可以了，理疗和注意一点。好，谢谢。
1: 好，我小助手当中这个听众了，他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他婆婆的，他说他婆婆74岁，最近说左腿因为蹲着做农活扭到了，睡觉起来走路疼，但是活动活动再走走就不疼了。然后他看中医说是寒湿，想听听康院长的这个建议。
0: 从中医来讲，你说的寒湿，其实也是对的，就是这种痹症，就是叫风寒湿痹嘛，痹症当中是寒湿是最是最最关键性的这个病理因素，那么从这个我们中西结合，从西医的角度来，它的病理因素那应该是还是一个蜕变，就是关节软骨啊这种老化蜕变，蜕变了以后就是炎症的产生，炎症呢会刺激周围的这个神经产生痛觉，如果要做做预防的话，其实也是的，一个是理疗，第二个就是避免，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蹲下来，再一个呢就是这种带坡的，比如说爬楼啊，
2: 爬坡的
0: 要尽可能的少，因为在爬坡的时候跟你在走平路上的时候，这个膝关节所承受的这个力量
2: 不一样，
0: 相差好几倍，平路上散散步可以，但是这种蹲下来或者是叫爬楼的这些尽量的少做，也是重在保护。
2: 好，谢谢康院长提醒。
1: 另外还有他儿子的问题，刚刚是他婆婆，现在他儿子是骨纤维瘤，21岁，想问一下康院长，平时要不要吃一点钙片来补补？
0: 骨纤21岁对吧？骨纤21岁，一般情况之下可能不用，
1: 不用，
0: 可能不用，因为补的话可能也补不到他那个地方，大家定期的去复查。
1: 对，医生建议他随访。
0: 对，
1: 定
0: 期的去复查，看看他有没有这个变化，有没有加重。
1: 好。
2: 好，这样我们最后一位吧，康院长，我们快速回答一下啊。这位朋友他说他的腰椎 L4L5 处滑脱啊，保守治疗有哪些方法？
0: 首先要看他能不能保守，就是说他症状到
2: 是吧？他自己想保守目前是吧？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给大家划重点，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亲自带队跟大家一起出发，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玩到渤海之滨，我们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就可以在线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名额有限，抓紧咨询报名。那么这个行程啊，我总结来说啊，是一个5好的行程。第一好是玩的好，我们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草原我们去哪儿呢？来到坝上草原和我们独家合作的这个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可以穿越5种地貌，这是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景，去不到的地方。晚上呢还有篝火，还有飞蚁打铁花的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说到星空，我们会来到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可以看太阳表面的火焰，可以在晚上纵览璀璨银河，这也是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么从草原转身呢，我们到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乘风破浪。第二是什么呢？住得好。我们这次啊，全方面升级了这个住宿的标准，全程每一晚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让您休息好玩得好。那么第三好是吃得好，整个行程当中烤全羊给您安排了，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也安排了，不用多花一分钱。还有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好，2种价格方案，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6580元每人，2种方案大家自己选，性价比都很高。五好就是郝帅的好啊，郝帅带队和大家一起出发。最后提醒大家，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或者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下单。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

0: 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呢，郝帅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那么聊的也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那么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2: 你停我不停的这种威胁信号。第三个，他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要施压盟友体系。盟友体系是什么？就是美国的盟办体系，在中东地区他们始终是依靠美国来保护他们的。但是今天这个行动就告诉美国的地区盟友，如果说你们还要依赖美国来保护你们，这是一个笑话，这是不切实际的。那这样的话就是可以离间美国跟约旦啊还有其他盟友地区盟友的这种关系，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那就增加美国维持基地的政治安全风险的成本啊！你要不要维持它的这个安全？肯定要，但是现在盟友们不信任你了，那么这个成本在加大，就施压美国的盟友体系，瓦解他们之间的这种像以往的那种关系。最后一个就是要把内部伊朗国内的问题和当下的一个局势要做一个捆绑。怎么捆绑？就是把国内经济的困境外部化，伊朗国内遭受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攻击啊、围堵啊，那么现在就是通过这样的强硬军事姿态来凝聚革命卫队以及强硬派的支持，同时也回应美军空袭造成的人员伤亡，包括主要是普通这个平民的伤亡。你看，就是来凝聚国内的这个支持。所以这一次就是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啊？一个怎样的变化呀？就是内外联动。

0: 啊，亲伊朗的这个一些武装势力，比如说打这个伊朗扶持的伊拉克民兵啊。那么上半段呢，我们也和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程汉平教授谈到了这个伊拉克民兵的情况。那么我们再请程教授为我们解读一个问题：所谓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那么他军事实力到底怎么样呢？是这种散乱的小股部队呢，还是说在当前的中东局势中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程教授。
1: 这样你是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他的实力怎么样，第二个问题他的影响。那接下来我分开来解读。我们先看他的实力。他的实力就是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民兵组织，那他到底有多少人？那核心力量是人民动员力量啊， PMF 人民动员力量，还有那些激进的联盟，比如说伊斯兰抵抗组织啊，你看这些它都属于伊拉克境内亲伊朗的民兵组织。那么它的总人数大概是多少？我们先来看啊，就是精锐的具有作战能力的大概在5-6万人，最高不超过8万人。那么如果说看它的登记，就是它登记的是多少，登记的大概在15万人，我刚才说的是可以去直接参战的作战的力量，大概是5-6万啊，最多不超过8万。但是呢它内部呢存在什么呢？激进派，叫亲伊朗的激进派，还有一个是本土的温和派。你看它派别不一样，它并不是铁板一块。它拥有什么？拥有无人机，比如沙赫德136，这是伊朗改造的雄飞弹、卡秋莎火箭弹，还有呢法基尔近程导弹这些。同时他自己也能研发FPV 自杀式的无人机，可以实施饱和式的攻击。那么他缺的是什么？重型装备，比如装甲呀这些啊，装甲车呀、坦克呀，这个他没有。他的作战能力，也就是说仅仅是一种打了就跑的这种游击袭扰的方式。他专门攻击的是补给线，海湾的能源设施。
0: 原军事专家程汉平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程教授，内塔尼亚胡这次访美有哪些地方您觉得值得咱们关注呢？
1: 好的。那么这个特朗普上台以后，内塔尼亚胡到美国去了多少次呢？我们军迷们可能不一定记得，大概是有7-8次啊，准确的是7次。去了7次呀，这个2年的时间去美国去了7次，他干什么？那肯定有他的目的啊，对吧？所以你看啊，这一次去他又 有什么不同啊？这一次他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开战以来第一次去啊。你看他的看点啊就很多，我们来看看有哪些。首先是围绕伊朗问题上双方的这种分歧，内塔尼亚胡他的目的，他的主张是什么？就是彻底废除伊朗的核计划，叫一劳永逸，消除对我以色列的威胁。那么特朗普是怎么考虑的？特朗普的考虑跟以色列完全不一样。他说呢，一打促谈啊，目前我是一打促谈。虽然这个要消除伊朗的核计划的确是这样，但是目前的做法，目前的战术安排还是以打促谈啊，谈判为主。第二个，我们来看看双方的这种关系能不能修复。因为围绕这个美以伊这个战争以后，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它是出现了分歧的。那么这个能不能修复啊？包括美国可能下一步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 同时呢美国和沙特签用了民用核协议。那这是他眼下考虑的和未来考虑的不一样。眼下他考虑是什么？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就是要把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控制在自己的手里，确保能源运输稳定，没有任何问题啊。那么如果以色列卷进来对伊朗实施大规模的轰炸，那伊朗会认为他没有退路了，最终鱼死网破，干脆就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让谁都不好过啊。那这样一来它不是美国要的，美国要的是什么？海峡的通行正常，同时美国国内的油价和通胀不要上升， 这有利于

0: 美国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的表现，有利于特朗普的基本盘。那么这就是由美军来掌管控制当下的这个行动节奏，而绝不能变成整个中东地区卷入一场全面的冲突或者战争。那以色列卷进来就是全面的战争，所以美国现在它是要有意识的控制一个度，不让以色列卷进来。那么谈和未来的这种局势的走向，美国认为要由它来控制，如果以色列卷进来这就失控了，所以美国要掌握一个度，是要打，但是打的目的是谈，而谈的目的就是要让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可以通行啊。这样一来的话，美国跟以色列之间它明显的出现了一个诉求上的分歧。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啊，关于内塔尼亚胡这次见特朗普双方的互动，最关注的一点就是怎么对付伊朗，这是肯定的，对吧？这是都不用去争论。但是关于双方怎么对付伊朗，到底有多大分歧？这个我看

0: 局势的影响，接下来怎么具体去对付伊朗，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郑教授，您怎么观察呢？
1: 啊，既然美国跟以色列在中东问题上的一系列的分歧，它是明显的啊，而且日益会凸显，那它未来对这地区局势的发展，它会肯定造成相关的影响。我们先来看这个加沙地带，加沙地带美国在做什么？他在推动巴勒斯坦技术官僚主导加国际监督的一种治理方式，就是没有哈马斯的加沙应该怎么办，叫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来主导啊，同时由国际社会进行监督。但是以色列不是这么想的，以色列认为哈马斯必须彻底解除武装，而且在解除武装之前，这个控制权他是不会移交的啊，你看这是他的这个目的，而且呢还要借这个机会扩大实际控制的地盘。那么这种分歧它就很明显了，对吧？那么哈马斯会不会借这个机会来进行重组呢？那就是你看双方的分歧不一样，诉求不一样，这就留下了新的空间，那谁为主谁说了算，那对未来的局势它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对地区格局未来的这种盟办体系的碎片化，还有呢战略自主。那么这次啊，这个美国和以色列他们呢这个在一些问题上的做法不一样，你比如美国跟沙特签署了民用核协议，对吧？然后美国试图把 F-35 卖给土耳其啊，还有呢这个美国跟阿联酋，这些它明显跟以色列的诉求不一样，这就分化出了一个亲美的阵营以及寻求多元安全的战略自主集团，就会出现不一样的这种方式。而美国的这种对这一地区的安保能力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3: 一张出生证明暗藏身世之谜。
4: 他就是失踪，那时候那个晚上一直出去都没有回来。
3: 一场看似简单的收养为何步步受阻？
5: 哎，这小孩真的好难。爸爸不知道是谁，然后妈妈

0: 又失踪了。
1: 法理与人情困局如何破解？破解收养司法僵局即将播出。
2: 你还记得我吗？
3: 记得，
2: 记得是吧？我是那个郑法官啊。上次我也来问过你一些情况嘛，其实现在还是想问你，就是是愿意跟着现在的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是吧？自愿的啊。
4: 这是在今年1月1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法官曾志菊在一户人家做回访时的场景。坐在他旁边的是一名13岁的男孩，名叫小斌。
2: 之前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那时候还读小学4年级，现在长个了啊。在这边学习怎么样？
3: 不是很好，
2: 但是也很努力啊，努力吧，要努力吗？
4: 曾法官还记得，2022年他第一次见到小斌的时候，当时他还在读小学4年级，如今他已经是初中生了。这次见面也正是为了小斌的收养案件。
2: 当时是觉得这个案子，你说当事人他走了那么多年，他从2021年的时候就说带着小孩去那里生活，然后这个案子走到2025年，当时我就想，你看一个普通老百姓，他可能就想做一个他想收养登记这样的事情，可能我们看着觉得也没有那么难，但是这个过程却很多的不容易。
4: 那么在小斌的身上究竟都发生了什么呢？他的养父母为什么要收养他呢？还有办理一个收养登记为什么要经过法院，还耗费了那么多年的时间呢？这一切还要从小斌的曲折的身世说起。故事发生的地方是广西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这一件跨越多年的收养纠纷就发生在这片瑶乡大山里。李梅英，她是小斌的外婆。说起外孙小斌的身世，李梅英那是满心的酸楚。小斌是她的大女儿郑秀英所生，而郑秀英早已下落不明，生死未卜。小斌的外婆李梅英，
5: 她就是失踪那时候，那个晚上一直出去都没有回来。
4: 2012年8月，小斌在广东出生，然而仅仅出生3个月，他的妈妈郑秀英就将他抱回了广西老家，丢给小斌的外婆抚养，随后离开，只留下了小斌的出生证明，上面写着父亲的姓名不详。小斌的外婆李梅英，
5: 他妈妈就是生他出来3个月就给我带了，我就带他一直到差不多2岁，他才回来看一次。看一次，他说他要把这个小孩又送给别人，我就舍不得嘛。
4: 小斌妈妈郑秀英最后一次出现，那是在小斌2岁那年的大年30。这次回来，他原本是要把孩子抱走送给别人收养，但是外婆没有同意。没有想到，郑秀英吃完年夜饭以后就不辞而别，从此杳无音信。
5: 刚刚满2岁零几天，他就一直出去，就不没有回来了，不知道他死还是活，反正。
4: 但那以后，小斌的外婆李梅英，她只能艰辛地把小斌抚养大。小斌回忆，
3: 小时候他背我们上山，都背坏好几个那个笼子了，背我和我弟2个人在一个笼子里面，给我们两个把笼子撑坏了。
4: 办案法官曾志菊
2: 在旁边在地上挖一个坑，把小孩放在那里，给小孩那里玩，然后他在旁边干活。他一跟我讲起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内心就挺动容的，就是你能想象得出在那样的家庭里面，然后一个老人要维持生计还要照顾小孩，太不容易了。
4: 从出生至今，小斌他从来没有见过亲生父亲，对亲生母亲郑秀英他也是毫无印象，从小缺失父母的疼爱，所以小斌长大以后他就特别想要有一个妈妈。外婆李梅英
5: 后来他总是叫小英妈妈，他说叫到我大了我懂事我就不叫了。他那时候他好可怜啊，一听到他说我就哭了。
4: 小斌
3: 因为小时候我没有妈妈，然后我小姨当时小时候我 因为我一打我就一直在叫我妈妈妈妈，然后后面我小姨就说我可以叫她叫妈妈，然后后面我就叫她妈妈。
4: 外婆李梅英的手机里一直存有大女儿郑秀英的一张照片，想她的时候她就会看一看，而小兵对妈妈的认知也仅仅停留在这张照片里的模样，
3: 没有感情，因为我也对她没有，就看见她照片也不记得她长，也不知道她长那样。
4: 时光如梭，小兵渐渐地长大了，可是外婆李梅英的身体却越来越差，他感觉到照顾小兵的衣食住行，同时承担小兵上学的费用，那是越来越吃力。这个时候，他的脑海里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5: 因为我觉得好辛苦了，我说我越来越老，越来越老，我挺不住了。我去年去检查，那个心脏功能不够哦。九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想，他这么大了，有人说要帮我领养这个小孩吗？
4: 外婆李梅英，她的身体每况愈下，她再也没有能力长久的照顾小兵了。她非常希望能给小兵找一个安稳的归宿，让孩子能够好好的生活，安心的长大。正当外婆为小兵的归宿四处为难的时候，一对夫妻找上了门。
1: 他们痛失独子，深陷余生孤寂，
6: 这是一辈子的痛，一生的痛了。
1: 这份来之不易的缘分能否改写少年命运？破解收养司法僵局正在播出。
4: 2021年9月的一天，李梅英的家里来了一对夫妇，吴先友和他的妻子杨水英，他们向李梅英说明了来意。原来他们是听说了他们家的情况以后，想要收养小兵。吴先友的家是在广西荔浦市，距离金秀县只有几十公里。事实上，吴先友夫妇刚刚经历了一场重大变故，他们28岁的儿子之前因病去世，他们还沉浸在痛失爱子的悲痛之中。吴先友：
6: 08年4月，总共花去了50多万吧，也没有办法把它挽回。我作为一个父亲，我尽力了。说到这个事，已经不是掉眼泪。
4: 白发人送黑发人，中年丧子的剧痛，曾经让吴先友夫妇他们的生活失去了方向，夫妻俩整日郁郁寡欢，以泪洗面。而就在这个时候，吴先友在金秀县城的一个朋友向他提到了小兵的情况，夫妻俩也动了恻隐之心，他们也想给自己寻一份生活的希望。吴先友夫妻：
6: 反正找一个能够相依为命做一个家庭，我们有儿子叫，他有父亲叫，
5: 你如果是没有小孩，你就做点就够了，够一切，你马后养老。你也是小孩了，你肯定要多做一点吧，有一点盼头。
4: 怀着期待与忐忑，吴先友夫妻俩第一次上门看望小兵。小兵长得是眉清目秀，非常像儿子小时候，所以夫妻俩一见面就相当的喜欢。
5: 他身份证找不到，我们连找了4年。
4: 鉴于小兵的情况特殊，亲生父亲不详，亲生母亲郑秀英又失踪，民政部门就建议通过法院将小兵的监护权变更到外婆李梅英的名下。2023年1月，小兵的外婆李梅英向法院申请宣告郑秀英失踪，发布公告6个月以后，2023年6月，法院依法宣告郑秀英失踪。此后，李梅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将孩子的监护权变更至自己的名下。承办法官就是当时在民庭的增值局。
2: 然后，那你宣告失踪以后，这小孩就处于一个无人管的状态，那他的法定监护人是谁？就我办的第一个案件就是他那个指定监护。
4: 2023年9月18号，法院判决将小兵的监护人变更至李梅英的名下，由李梅英行使监护权的职责。远在荔浦市的吴先友，他也得知了这个消息。
6: 开始顺利把那个监护权拨到他奶奶这一块，也花了一个半年多时间吧。 反正那个

0: 警务局判给他奶奶这边，以后到民政局这边的，他说可以了，可以办了。
1: 当时吴先友夫妻俩那是满怀的期待，觉得这次应该没什么问题了。然而一等再等，2024年6月，他们才等到了民政局的回复，说必须是在福利院领养的孩子才能办理收养登记。吴先友他也不懂收养的规定，但是这件事不能再等了，于是他就委托了一名律师，吴先友的诉讼代理人。
2: 他讲不，有新的规定了，从2024年开始，要办理收养登记的有个条件，必须要到福利院里面去领养的小孩才能够办理收养登记，所以我当时就不服他们这样不帮办理这个案件的收养登记。
1: 对于民政局这样的说法，吴先友的代理律师不认可，他认为吴先友的申请符合法定收养条件，民政局应当为吴先友办理收养登记。2024年6月18号，吴先友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吴先友的诉讼代理人，
2: 那个我们向法院第一次起诉民政局的叫提起行政诉讼，我们是起诉案由是起诉这个民政局不履行收养登记的法定职责的。
1: 这是吴先友第一次提起行政诉讼，经过当时法官的协调，民政局答应办理，于是吴先友就撤了诉。
3: 执意收养却屡屡受阻，
0: 这个孩子的父亲某天出现了这个。
3: 当法律程序遭遇现实困境，应该如何破局？破解收养司法僵局正在播出。
1: 2024年
4: 也没办法确定啊，那你民政局要求他的这个材料，从某个角度上说，他就是一个死结，没办法解决。那最终导致的是什么？那小孩最终他是办不了这个收养登记证的。
1: 如何最大限度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这是曾法官深刻考虑的一个问题。于是他多次深入两家走访，实地了解小兵的生活状态和家庭的氛围。
4: 是愿意跟着现在的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是吧？
5: 嗯，
4: 是自愿的啊。你觉得来这边生活怎么样？
5: 很好，
4: 挺好的是吧？
0: 就是，那孩子怎么样呢？户口可以上学吗？他很关心这个事情。
1: 在了解到小兵现在的情况以后，曾法官更加有了让小兵能够在新家长久居住的愿望，于是他就将这件事汇报给了分管院长蓝春辉。
6: 关于生父这一块还是不够明确啊，虽然不详，但是并不代表没有生父。这也是这个案件引起诉讼的一个原因。
4: 比如说要证明爸爸是他爸爸，这个怎么证明？这是没办法证明的一个问题。然后他就说，不行，我们必须可能要从这小孩的长远考虑，看怎么样保障小孩的权利，又维护这个法律的这个合法性来解决问题。
1: 为了圆满解决这起未成年人抚养案件，2025年3月27号，法院联合司法局、民政局、原告代理律师召开案件协调会，共同商量解决方案。经过协调，双方最终达成共识，根据民法典第1105条的规定，由民政局在报刊媒体发布寻亲公告，在60日期满没有亲生父母认领，即视为查找不到亲生父母，吴先友夫妇可按照程序办理收养登记。办案法官，
6: 因为这个小孩啊，他升学啊，迫在眉睫，所以呢，
7: 精彩故事记录人生百态，新闻故事，用心说你喜欢的故事。
8: 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30。
9: 从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

0: 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连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

0: 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

0: 工业3.9个和7.9个%。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1: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中国经济半年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
4: 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5: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6: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8: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7: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9: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

0: 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系列报道开局之年向新向优，2026上半年经济观察，今天请听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协同发力。
1: 下功夫解难题探新路专栏，今天走进昆山，看一颗咖啡豆串起千亿大产业。
3: 我省高温强对流预警齐发，台风外围环流有望暂时终结持续酷热。
1: 紧贴社会需求开专业，技工院校招生热度攀升，技能成才成为青年就业发展的新选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3: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1: 今明两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全省多云到晴，其中沿淮、淮北部分地区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本省西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37度左右，其他地区35到36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西北部和苏南地区
4: 是先进技术设备发挥出最大效能。投物和投人紧密结合，还在民生领域落到实处。上半年财政资金正精准投向急难筹判领域，让高质量发展的厚度转化为民生福祉的温度。日前，溧阳昆仑街道综合慰老服务中心成立，不仅填补社区嵌入式养老的空白，更精准回应了老年群体的民生需求。服务中心负责人阮青：
5: 我们每个房间都安装了睡眠监测雷达，也安装了跌倒雷达。如果老人在房间不小心摔倒的情况下，我们系统的后端呢也会进行及时的报警，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4: 人的需求更牵引着物的供给，从加码体育设施建设、苏超票根经济如火如荼，到持续上新的网红场景，
3: 23次会议的4位全国人大代表和12位省人大代表，将来自田间地头、社区医院的鲜活民生一一带到现场。来听江苏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6: 当前正值三伏高温期，也是河蟹四壳收尾、五壳蓄力的关键窗口期。每年这个时候，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固城湖青松水产专业合作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秦青松都要往蟹塘边跑得更勤一些。他在调研中发现，全省水产养殖以现货销售为主，深加工规模偏小，产品单一，好产品卖不到好的价格。对此他建议，
7: 重点支持水产品的产地冷链仓储、分级分拣、加工保鲜设施建设，培育壮大我们水产品深加工的这个企业，推动啊水产产业从卖鲜活向卖产品、卖品牌、卖品质的转型。
6: 全国人大代表、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渔侨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姚露露长期扎根乡村，走访了大量新农人和合作社。他反映，农业资产抵押认可度不足，评估标准与银行的授信标准又不互认，常常出现办证无用、评估白做、付费无果的情况。
8: 建议呢，出台全省统一的农业资产价值评估指导细则，针对土地经营权、种养设施、活体畜禽等涉农的资产呢，建立标准化、规范化、银行互认的评估体系。
6: 今年暑假，无锡首个外卖骑手子女暑托班在梁溪区南尖社区开班。市人大代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周燕说，报名反响热烈，但很快又有家长反映新问题，说暑托班布点不均衡，有的家长每天要骑45分钟电动车送孩子。
9: 对于我们流动人口、外来务工这个人口子女呢，我想暑托质量上那也是要这个就近就便，更呢还是要加大我们统筹的一个扶持力度。我们第一批报名11个孩子，全是骑手家还有这个快递员的孩子。我们现在就是半天的课业辅导，我们有专门的这个老师，下半天呢我们就进行一个丰富的这个兴趣类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啊这个多渠道的来完善我们的一个配套啊补贴的一个政策。那么我想呢主要还是缓解啊我们暑托班的一个师资缺口。
6: 大家还就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非遗数字化保护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

0: 王学峰在听取所有代表发言后表示，大家的建议非常中肯，特别是很多建议聚焦一老一小、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等方面，体现了代表们贴近现实、贴近基层、贴近群众的履职自觉。他要求省人大各专工委深入研究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做好回应和落实。同时，他希望代表们始终牢记代表身份，坚决站稳政治立场。依法履行代表职责，更好服务中心大局，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深入践行为民初心。既要当好宣传员，也要当好贴心人。通过专题调研、执法检查、审议发言等方式，推动问题有效解决，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17，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是36，等级优。
2: 南京今天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7度左右。
3: 江苏新闻联播，
4: 除中午吃饭短暂休息，其余时间都在骑车。吴慧娟。
5: 对于我来讲，其实挺让我感到欣慰的，因为我们在晋城其实事实上是待了4天，因为那个时候呢是台风的影响嘛，那我们需要
6: 秀。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3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8: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3: 点亮财富之光，助力美好生活，打造一流财富管理银行，中国光大银行。
9: 孩子要出国留学，
10: 准备去国外度蜜月，
11: 暑假去欧洲度假喽！
3: 要出国到光大，光大银行阳光财富跨境金融一站搞定汇兑旅游留学需求，助力开启无忧跨境之旅，详询95595。
12: 经络调气血养生房定三伏贴，南京同仁堂三伏贴好用又方便，99元到手10盒300贴，划到一贴才3毛钱。400-710-1900，400-710-1900，不用担心不会贴，附赠穴位图，在家躺着就能贴。99元10盒300贴，全家一起把身体养起来。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南京。
13: 听遍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1: 江苏高温强对流预警齐发，台风外围环流有望暂时终结，持续酷热。首轮全国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5年评估结果出炉，江苏评估等级是显著好转，是全国唯一获此等级的省份。江苏残疾人服务机构生活用电执行居民电价免申即享，降幅近30%。南京试点外卖电子封签，双码溯源保障食品安全。无锡妈妈带着13岁的儿子骑行延安26天1700公里，

沿途寻访15座烈士陵园。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击重心彻底转移，鼓励群众积极举报。国家药监局修订感冒灵警示语，吃感冒灵不能开车。央视曝光网红游乐设施高空秋千背后的致命隐患，商家为赚钱漠视。

美国国会山报网站日前刊登美国政客的署名文章，对 NBA 球星库里与中国运动品牌李宁的代言合作横加指责，污蔑库里给所谓新疆强迫劳动站台。文章还向 NBA 及其他体育联盟和运动员发出警告，要求他们不要对中国保持沉默。那股颐指气使的口气，好像世界上每双球鞋的售卖、每份合同的签署都要经过华盛顿的同意。环球时报就此评论说，一些人整天把自由挂在嘴边，却容不下一份自由的商业合同，管天管地还要管球鞋，却对美国在中东等地制造的人权灾难视而不见。这种选择性失明和双重标准，恰恰暴露出他们政治操弄别有用心，根本与人权无关。新疆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一些势力利用涉疆问题反复造谣惑众，就是想给中国的发展添乱使绊子。从新疆棉花到新疆番茄，这些人的操作如出一辙，先炮制谎言，再以谎言为武器，对与中国有关的商业行为进行政治审查和舆论围剿。新疆的真实情况如何，人权事业有哪些发展进步，他们拒绝看见，他们要的是可以随时拿来打压中国、抹黑中国企业的政治工具。把一桩商业合作硬生生地扯上政治因素，把一位运动员的职业选择污名化为政治站台，这种操作只能更加暴露出一些人心态的扭曲。库里和李宁的商业合作轮不到他们来说三道四。今年国庆假期，你可有车前60天的预约订单，旅客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来选择精准预约或是模糊预约。选择精准预约的时候呢，旅客需要精确地选择列车到发站的时间、席别、价格等等。而选择模糊预约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这些模糊的选项。目前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带兑现预约订单。

0: 一身正气，风雨兼程。江苏新闻广播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